0: 杨彦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彦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彦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边反击，杨彦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十三分。方球进，接传一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加油！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哇，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也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那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三分球。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荷兰队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唐成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松弛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

0: 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头突进得好，
2: 对，
1: 因为前缘没玩啊，俩人分开，是吧？防守越挺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老板就把握好了。
0: 范队上线手递手之后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3: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3: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占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

0: 杨雨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不列席一分钟 substitution China。换下杨海森，转身鼓励他 China ball。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挡拆胶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1: 三分球 ，time， 中国队快点。官长在马克基林，官长雷放朝世炎。
0: 数据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Contact Sub Tilting China London Kuta Shooting三分球，第11分。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
1: 双方管员 Sir personal 个人第三次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以赴，中国队 ！Incredible！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准备好，准备有你，快点，三号，过去你。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森的高位策应能力。

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

双方来了。Subtitling Netherlands. Shooting ball.

0: 13th first person Netherlands win. 中国队一起防守，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的。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Unfold. Unfold.

0: 三三八，这边的推出机三九线 hosting， 双方好人。三九线 China， 欢迎今天第三个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8，中国队 ，Substitution Team China，Substitution Post Team。

双方法院。Please search personal file。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提起并肩作战的三分球，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徐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这件黄背心，换上51号杨范思，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林场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詹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同舟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线，上。有请体育马俊英。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Wars. Cases for Templin Valentine. Evidence for W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 ，Number Ten， 雷公 Elbow， 三球进。Netherlands 过来的一块人，第三天 Dresden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Another Kuta。

0: 三条线，下一站，中国队发言。
1: 再上许昕啊，再下一
0: 站。关键的防守。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Four。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两人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鼓励赛后送上掌声鼓励一下。

有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

0: Shining,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 ，Nada G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Number 16, Blocking Back, 16号，阻挡。

0: Wait for the defensive third person.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城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1: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0: 中国队换人，
1: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Power. 32. 10号左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岩森第一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永泉出手，对方防的不错。
0: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rce person.
1: 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半勾手，分开又追上来。
0: 裁判，暂停时间。
1: 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历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看，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
1: 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亚历森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 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呀，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
2: 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三宝踹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人生财宝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廖三林上罚球线。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65-60获胜的是中。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2点球还在禁区里，
1: 看着外围，
0: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1: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0: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1: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0: 对，
1: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0: 来看一看角球，得破一破，
1: 后点
0: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1: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0: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1: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0: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1: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1: 对，反响很快，
0: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1: 对，还是斜线找23号巴洛布，
0: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

0: 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库尔图瓦。那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个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

0: 没错。扩张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守门员还是一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卡。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
0: 萨涅
1: 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托，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乔，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卢凯巴乔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呀，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
1: 对，
0: 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去抢
0: 啊，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哎，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很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
0: 嗯，
1: 啊，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点到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条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

0: 德斯特这球做小了。好球，范德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一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那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
1: 对，
0: 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迪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
0: 哎，
1: 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啊，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做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

0: 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1: 传进来了，
0: 头球
1: 漂亮！
0: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1: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0: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1: 对，今天啊，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0: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1: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因为这个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0: 对，
1: 所以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0: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1: 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0: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1: 对，
0: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这个放闪动作，
1: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0: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1: 这是一个放铲。
0: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范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的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

0: 来，前场美国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这个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角球、
1: 啊、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啊、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移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了。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下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二十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强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

0: 这是德克一破的传球。
1: 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对，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啊、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的巴勒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嗯，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被脚一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6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啊，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8号，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10号，特罗萨德，来进行边路突破。
0: 德凯特拉雷，拉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1: 对。
0: 没出界。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那拉斯凯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1: 这卡位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0: 今天每个队其实在2个边路都受到了

0: 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1: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瓦纳
0: 肯
1: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0: 嗯，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1: 啊，假球，
0: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1: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0: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1: 啊，这是四传四射。
0: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1: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0: 嗯，
1: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
0: 个拉斯卡，
1: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0: 对，
1: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0: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1: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
0: 嗯，
1: 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0: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1: 哎，真快。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1: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0: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1: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嗯，这球漂亮，德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哎，二十五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1: 今天是美国队这十七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0: 对，

普利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
1: 对，
0: 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就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
0: 罗宾
1: 逊，
0: 逊，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德凯特拉雷。蒂姆，蒂尔曼，麦肯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
1: 这
0: 挑
1: 下
0: 球
1: 过，
0: 过，
1: 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同伴跟得慢。

0: 阿什麦克尼。
1: 对，比利时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卢凯巴乔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

0: 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16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深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后场的长春牛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哎，他这下
0: 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了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肯，
1: 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蒂尔曼，这球是犯规的。
1: 啊、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勒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10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1: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0: 对，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1: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0: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1: 啊、
0: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

0: 且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0: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1: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那个巴洛布两人变成双中锋，
0: 对，转身巴洛布
1: 这下还是快，
0: 第二下烫大了，
1: 嗯，25号恩戈伊啊，这个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0: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1: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0: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1: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0: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1: 看巴洛布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25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0: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1: 这本来是美国队17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哎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索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
1: 嗯，
0: 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1: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16号弗里曼啊，哎，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0: 嗯，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1: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插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0: 里姆。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是容易停出界。
1: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1: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1: 嗯，
0: 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1: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和大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0: 对，
1: 贝尔哈特
0: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1: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0: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1: 对，
0: 而且球也压住了。
1: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0: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每个队一个机会。佩皮，
1: 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前插还能射门呢，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但是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娜，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其实你看，给巴洛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娜，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0: 他是能出球，对，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0: 对，
1: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0: 麦克尼还是找巴洛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1: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0: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1: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

0: 号，哎，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黑皮，贝尔哈特，
0: 这段时间的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0: 嗯，
1: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洛贡。

0: 走路，罗宾逊
1: 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1: 对，
2: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1: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2: 看看多库啊，
1: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2: 看理查兹，
1: 卢卡库
2: 看这下
1: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2: 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1: 是的，
2: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1: 吉利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吉利士队控一控节奏，
2: 嗯，这都是经验，
1: 是，
2: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1: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接回传，
2: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1: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2: 嗯。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1: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供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的。
2: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1: 嗯，
2: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能有一个预判。
1: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2: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1: 对，
2: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
1: 嗯，

0: 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1: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0: 你看还是八号迪勒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1: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0: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1: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0: 嗯，
1: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0: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1: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0: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1: 对，
0: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1: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乔雷纳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0: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1: 嗯，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0: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1: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十八号阿尔弗斯滕，还有十九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0: 大家看看罗德
1: 卡库反抢下来，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面，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好，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

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1: One all.

0: 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Two, three.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Five all.

0: 5, 6.
1: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正手张本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0: He's playing.7-8.

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啊。这样快麦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凯曼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局点上，凯曼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凯曼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正手的进攻。

分还是凯曼连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5, 6.

0: 7-5。
1: 这球还是让战门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凯曼在正手位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踢场踢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凯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

0: Round two.
1: 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建立挡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2, 4。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Let's 2, 5.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Bet for ten.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4.
1: 好，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0: 动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0: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1: Seven.

0: 5-8。
1: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门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

反手在张南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八比八。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赵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凯曼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台内的挑打进攻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分台湾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咱们美国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账本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账本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账本美和这边还在拼，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5-0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1: 蒯曼通过自己的反手撕斜线吊开角度。

One, two.

0: 3-2。
1: 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下面球放到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拉都顶住了，盛宇斌整个出手的速度

0: 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Four, six.

0: 5, 6。
1: 像是对抗当中呢，卡曼其实有意识的想要去加一些速度力量。哦，好像是。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一上来不和盛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9.
1: 6-9。顺便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你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中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跟孙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0-8，海南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

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0. 1-1.

2-1. Two.

0: 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
1: 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Time
2: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
1: 漂亮，漂亮。我觉得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
0: 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2: Five,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个球摆下来了。
0: 7-7。
1: 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芭比吧。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缓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1: 10-10。

0: 漂亮。
1: 11。
0: 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背的。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肯定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团曼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经历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想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得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熠熠生辉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三十八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德约切，
4: 德约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
1: 官方的
0: 信号，
1: 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0: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1: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
0: 好
1: 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鸭梨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其余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
3: 在永州，
2: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之前啊，辛娜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她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娜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她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她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捷夫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快进来。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

0: 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娜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纳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弗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随后这一次移动，基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基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

0: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场比赛

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基尔巴基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啊，这个球弹老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

0: 都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她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她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 Fontain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 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

0: 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1: 40-30。
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科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去秉持的公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7: 吧。
8: 收钱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这位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Gold. Left.
1: 三个 service.
2: 阿尔法擦网有劲。 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番，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

0: 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继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Cena.
1: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背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2: 15 love

开车了。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13 love.

40 love.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现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一发直接得分啊，跪下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基本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波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波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阿尔发上，基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基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茨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茨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

0: 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比的是4-1。

0: 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
2: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发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历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啊，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 12.4， 完成分 6.5， 艺术分 7.3， 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 26.2 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 23.7 分， 10.8 的难度，完成分是 5.95， 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前锋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啊，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那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成绩复合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6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5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弃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4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杜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带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带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

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0领先。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刚才这对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赞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Zangrew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

0: 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

0: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1: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儿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0: 对，
1: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0: 也没有印象，
1: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0: 又好像对。
1: 想不起来，
0: 对
1: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了。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哦，
1: 那太有气势了，哦哦
0: 哦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父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

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了1-0的领先。看这下。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八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

对，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

也在追赶，但同时呢，鲁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鲁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

0: 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算前赛记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甚至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个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 杜克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
1: du Sauveur qui a commencé effectivement avec les 8 mètres 48 réalisés par Miltiadis Tentoglou, le grec qui a pris la tête, s'approchant à 10 petits centimètres du record du meeting et 3 petits centimètres de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Effectivement, la soirée ne fait que commencer. 7-7-98 à la fin pour le Bulgare et champion de revanche sale.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

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三次试跳通过。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85米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85米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90米到5.95米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米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拉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
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它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它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

看一下他的这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

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那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米38。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米61。Thank you.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

跌落到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

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此刻是绍普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

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一千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一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的。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Thank you.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
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

0: 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场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3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

军莱斯莱特伯格。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罗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格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格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格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看对象。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世界联赛啊第二周比赛的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林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林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啊。直裁的第一裁判是来自于波兰的阿格涅什卡，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0: 传防得非常好，意大利队再来组织，上来第一个球就是多板球啊。
1: 第一个球上来打的就很激烈，
0: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值得期待了。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卡位战啊。在之前呢，各自完成的六场比赛当中，美国和意大利队都是只输了一场球。当然细说起来啊，意大利和美国队的直接交手呢，过去已经连续意大利实现了对美国的五连胜了。上来美国队是先声夺人，第二个球通过直接发球得分。
1: 美国这支队伍他现在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你看他新人还是居多，所以整个的阵容也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磨合。
0: 我有另外一个数据补充林颖指导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美国队现在啊，除了有一场球3-2打出了达到决胜局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无论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是3-0，可能也说明就这种新老交替的状态，一旦感觉来了拦不住，一旦这个感觉不好的话呢，也很难去和对手去对抗上。
1: 是今天一上来，美国队整个在发球这个环节冲击对手冲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平了，3-3。
1: 阿尔在前排的情况下，二传还是很信任他啊，所以你看，只要有机会，给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
0: 意大利队目前这套阵容，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就是法尔，两个人算球队的绝对主力啊。
1: 强攻，想打大脚线，但是没有控制好，选择的点还是很清楚的，
0: 是，
1: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稍稍有一些误差。
0: 丢得非常卖力啊，还是活球，这一次还是活球。
1: 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那么由防守之后转为进攻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非常非常极限的两次救球，分追平之后啊，现在美国队回敬了一个3-0。
1: 美国队主要还是利用冲发球来抓反击啊，这一轮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个球想要追求一个角度啊，还是没能够过网。那么美国队是连拿4分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
1: 其实意大利队的这支队伍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全面。你看他主攻线上，除了那天安特罗波娃打了主攻高度稍微高一点之外，其实他主攻线上的人员的整个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他主要还是以接应这一点的进攻为主啊，然后主攻以保障啊，然后以战术攻为主。
0: 包括这一场比赛前面意大利队追分的时候，接应阿迪格维发球。

0: 奴和强攻都是效果不错的。
1: 是，但是在艾格奴和这个安特罗波娃不打接应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接应的整个的进攻的稳定性，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0: 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的。好球！
1: 整个的背飞啊，利用往常打的这个背飞的高度和时间都特别好。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美国队的副攻的整个的背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单脚跳跃的能力还是非常足。
0: 费尔西诺，好，抱歉，这是阿斯贾奥尼尔。
1: 这两个反击，内尔维尼打的还是很脆的啊，就下手这下还是很果断。还是两点攻平拉开，美国队的特点就是在平网攻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他在开网攻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两边的球的，尤其是四号位的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0: 界内啊。非常机智的一次快攻啊！美国队第一局现在得分上双，10-7。
1: 短平没有太配上，但是打到手尖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哦，好球！
1: 二次吊球非常的突然。现在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于二传来说，到位球的这个掩护性啊，和这个二次吊球的这个突然性，也是给攻手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打了一个快球啊，但是打了一个中线啊，所以正好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上。
0: 掉到前区啊，拿一分。美国队萨梅迪发球，
1: 还是打近体快，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0: 过去这几个球，美国队对于意大利队的快攻盯得很死。
1: 是，关键这两个快攻又是反击的快攻啊，所以他攻守打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0: 反过来也是。

0: 一样的啊，中间是很难打透啊。
1: 对于美国队来讲，只要意大利队的副攻法尔在前排拦网的情况下啊，二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球牵扯开来啊，让他两边拉出来之后呢，让他移动过程当中再去拦网。
0: 嗯。

0: 又是来到意大利队14号恩瓦卡洛的这个发球轮次。
1: 好球，
0: 好球，
1: 嗯，直线打的还是很清晰、很果断的。这一轮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把二传汉考克和金二传汤普森换上了。
0: 嗯。
1: 好的。双方阵地是防守的效果都不错啊，关键还是要看在混乱的当中最后击打这一下的成功率。
0: 很精彩的一个球啊，不过最后呢这个球还是出界了，美国队再拿一分，没有在篮网的时候碰手指啊。
1: 整体的反击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啊！美国队现在整个的拦防的配合还不错，就是我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你，但是我拦网撑起的球的整体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撑起之后，后边的防守也不错。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啊，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弊端。
0: 是。
1: 他的这个自失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他在打和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强队在打的时候，他是非常吃亏的。

0: 弗朗切斯卡斯科拉来发球，
1: 这一轮意大利队也是两点换三点了。现在各个队伍在两点换三点的这个用人上啊，还是用的非常的多的。尤其我们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在两点换三点的用人上用的是非常的及时啊，然后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昨天赢法国的那场球两点换三点效果奇佳。
1: 对，好在我们现在的替补二传谢胜玉啊成长的比较快啊，他本来在我们的国内的联赛山东队就是打主传的，那么上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在替补二传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能撑起的，能撑起来的。还是转移到二号位啊，这腰线打得还是很深。
0: 奥博萨换上来有效果。
1: 嗯，
0: 直接拦网得分。哦，这一分应该是

0: 这一局目前意大利队难得的拦网得分啊。拦网出界，
1: 他这个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鹰换回来了。直线打的还是很精准，有点面向中斜线拐直线啊，但是速度还是很快。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是拐过来的，自我的掩护性还是做得很到位的。
0: 19-17，
1: 双方现在都是在顶一攻啊，还是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因为他落后啊，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以发带拦防啊，尽量的去抓反击啊，上分。
0: 意大利队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拼发球啊，这球还是没有能够过网。意大利队啊，这一局已经有四次失误了。
1: 主动送分还是有点多，
0: 是。和上个球一样啊，四号位发起强攻，这一回呢，意大利队再次拦网得分，这个两分的分差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安特罗波娃来发球，
1: 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暴露性强攻。
0: 美国队再来组织，换成吊球。中路的进攻拿分。
1: 哎，他这个后三打的还是很低的。其实三号这个球，并没有很好的能够斩斧来发力啊，也是借拦网手轻拍了一下。美国主要还是靠他的速度和变化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现在意大利队是两点攻啊，在两点攻的情况下，如果一旦一传到位了，他的二传还是很信任副攻的。

0: 复工这一点还是不能放。
1: 斯克拉发球，左人把球撑起，
0: 这飞球还是掉头了，处理了一下。
1: 哦，关键的拦网得分呐、啊！
0: 现在啊，正好也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发球还是很重要，就尽量的在他的弱轮的情况下啊去抓分。
1: 又是拦网得分、意大利队这应该是在连拿三分吧，追平了。
0: 看一下意大利队的暂停之后的发球效果还不错，这个球配上了啊，整个的两点攻利用往常拉出来打背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北非打斜线，奥尼尔得分，美国队再次领先。拦网出界，
0: 打到关键分啊，双方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
1: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
0: 但是菲菲给我盯住了。阿尔这个球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啊，你看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还是有取舍的。
1: 24-23，这是这一局比赛意大利队难得的，现在比分上领先了。
0: 对，这个到后半程，意大利队主要还是靠拦网，对吧？拦网还是很厉害的。
1: 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拦网就拿了10多分。
0: 对，其实法尔这一点的拦网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我们看这几分，他边拦网的整个的拦网的取位和时机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1: 意大利队手握一个局点，
0: 一传到位，给后二了。哇
1: 哇，
0: 球没包住，
1: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夸张的，发力很充分。美国队追平了，24-24。
0: 对于美国队来说就好打一些了啊，他的两点攻的弱轮已经轮转过去了啊，现在三点攻了，相对来说，他的进攻点更丰富一些。
1: 美国队发球，现在他们手握局点。
0: 哇，这拉三，这打界外了啊！界内球，
1: 界内球再次追平，25-25了。
0: 这个拉三打的还是很果断的啊。二传还是很信任这个法尔。
1: 很有韧劲啊，美国队啊，再拿一分。
0: 美国队其实这几个边攻啊，两个主攻加接应，整个的高度还是挺平均的，进攻的能力也不错， 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二川给的球舒不舒服。

0: 扯
1: 啊。这个球美国队确实第一局比赛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和执行力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拿到这一分之后，第一局比赛美国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于意大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美国队对阵意大利队啊。第一局比赛呢，显然美国队今天很想拼下来这场球啊。那第一局比赛一直打着相当的积极主动，主要还是进攻上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像斯金纳这一点的活跃啊，这样的话也使得他们第一局是战胜了意大利队，不过比分还是相当焦灼的。第一局的比分是27-25。
2: 美国队其实前半程打得都很不错啊，一直是领先于意大利队。那么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他还是自我把控的能力稍稍欠了一些啊。因为你出现了反击机会，但是你自己打丢了。
1: 哎呀，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几名姑娘是相互礼让了一下啊。
2: 这个球其实二传还是应该更主动一点。
1: 是。
2: 哦，也是在主攻的这个前面啊。现在的主攻啊，基本上的自我掩护也是面向中斜线拐直线，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看身体啊，面向了中斜线，然后突然间击打的那一下，拐了一个直线。现在的世界联赛，都是两局之后再换场地。
1: 所以现在第二局情况和第一局一样，意大利队还是在右半边。
2: 对。美国队应该说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利用往常两边拉的速度和进攻的成功率打得都非常好。
1: 这一套背飞的打法见了很多次了。
2: 又是快球被美国队盯住了。意大利队的这个近体快打

得有点中规中矩啊。你看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不像有些攻手上去就打啊，然后线路也不是很清楚，正好打了一个中线啊，又不是斜线，又不是

0: 美国队啊，其实往往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他好多球其实攻传之间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一旦美国队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的攻能不能下球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题。强行的给了一个快攻，球比较低啊，也比较开网啊，所以还是二传还是传的比较大胆。
1: 发球下网，
0: 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在三点攻的情况下，他金硬这边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二传我觉得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我前面虽然一传不到位啊，但是我会用快攻这样去打，如果一旦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马上转移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1: 是
0: 意大利队现在就是有防有拦，但是攻的这一下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你看他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或者打到僵持的时候，要拿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吃力的。
1: 萨维尼这发球质量非常高，这次打出效果来
0: 了，拔高点啊，打了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啊，正好也是，其实这个球是一个拦网的区域，你看它是从二传头上打过去的，这个球应该说攻手打的还是很聪明很巧的。
1: 刚才拦网的卡哈伊纳托雷斯身高1.83米，这个球确实没能够覆盖到。
0: 二直线，
1: 二直线
0: 就是底线的位置，确实是很难防，因为直线和二直线下来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防守拦网一旦形成双拦网，一般我们在整个布置防守阵型的情况下都是边跟了。还是给贝飞，两点攻的时候，美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的贝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美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整个的副攻的这种打贝飞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1: 七号阿斯贾奥尼尔，还有29号麦凯奇。

0: 这个直线打的质量非常高，
1: 对，又是一个后攻啊，整个的控制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美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自失还是有点偏多了，进攻的失误，发球的失误，
0: 所以进攻打得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分差没有拉开。
1: 对，哇，漂亮，
0: 篮网出界，
1: 我又是进攻失误，打的还是有点着急。靠金鹰啊，金鹰在二号位这一点的定点的二号位的强攻和后攻啊，效果都不错。
0: 今天美国队这二号位的得分，这得是占了差不多有一半啊，
1: 对，
0: 甚至更多。
1: 是，其实主要还是主打金鹰。
0: 嗯。回进一个。刚才得分的奥莫鲁伊啊，目前的联赛打到现在不算本场比赛成绩是42分，还是在得分榜上比较靠前的。
1: 对这个阵容的整体的拦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你看他打到目前为止他拦网撑起还有啊，但是直接拦死的并不是很多。
0: 嗯，篮网得分。
1: 七号奥尼尔，他报的是1.80米的身高，但是从他的弹跳的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腾空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夸张。发球质量很棒。

0: 球运气不错啊，还是活球。
1: 双方现在都是两点换三点。其实僵持的时候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啊，一定要先顶住，因为双方目前来说都在自身环节上的控制不是很理想，所以只要你顶住还是有机会的，
0: 就是只能等到对方给的机会。
1: 对，
0: 追平了。同时一次篮网得分，
1: 这个是汤普森在边篮网的时候把边儿啊，汤普森2米03的身高，确实在高度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对于进攻人来讲，你的线路的选择一定要清楚。
0: 要一个大斜线。能够打到界内
1: 啊。安特罗波娃确实打主攻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在进攻上还是比较吃力一点，一个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一点，那么再加上要接一传啊，要防守，也是分散他的进攻的很多的这个精力。
0: 安特罗波娃发球，跳方，四号位的进攻打中，
1: 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转移的还是很快的啊，效果很。

0: 次快攻是达成了。
1: 巴尔，你看他打的这个快球就比较快，对吧？上去就打，
0: 对
1: 啊，又有一定的高度。
0: 继续通过快球的方式啊拿分。
1: 这球正好打了一个篮网人的中间。今天美国队把10号主攻换上来之后。

0: 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是，那整个人看着这个精气神啊，
0: 对，
1: 显得非常的有斗志。
0: 嗯，所以他一下子啊，把他的这个一传不到位，这个暴露性强攻一下子就弥补了。
1: 西蒙娜·旺克。第二局收官阶段，现在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意大利队挑战，主要就是看有没有碰到麦凯奇的指尖。西蒙娜·旺克发球，吊球。
0: 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啊，点抬的也很高。
1: 22-18，四分的分差应该是这一局最大的分差。
0: 嗯，美国队只要一把主攻再一打出来，那他的整个的三个定点的强攻的实力打出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了很多。
1: 嗯、还是西蒙娜·旺克。拦网拿分，这第二局美国队的拦网也是打出来了。
0: 嗯，现在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还是一个攻的问题。
1: 嗯，
0: 关键还是有效攻和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些。
1: 主动权又来到了美国队这一边，
0: 嗯，又是三点攻，
1: 打出来漂亮，萨梅迪接应在二号位位置上的强攻是再拿一分，24-18。挽救一个局点。
0: 球还真奏效了，
1: 焦万尼尼，我记得好像上一局也是啊，在这个最后时刻换他上来发球。
0: 对，
1: 上一局是焦万尼尼换内尔维尼吧。
0: 他也是追发前排的主攻，
1: 哈哈，这个球啊过于想要去追求针对对手，送了一分。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了。美国队现在前面两局比赛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情况一片大好。那接下来其实就要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比赛。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

0: 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说实话，前面两局比出来的这个，如果看局分来说的话，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
7: 对，
6: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来看，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显然是更占据主动权的一方。
7: 是。
6: 但是前面两局比赛之后，美国队现在2-0领先了。
7: 对，第一局呢，美国队主要还是在关键分上抓的是非常好的啊。那意大利其实在第一局关键分上他也出现了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第二局前半程其实对于意大利的队来讲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半程我觉得他主要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在进攻端啊。他的攻，我觉得三个定点的强攻下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然后这支队伍呢现在在缺少艾格努之后呢还是少了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他在关键分上的整个第二点的这个强攻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足以支撑他这支队伍。相反呢，美国队他打到第二局的后半程，他三个定点强攻的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三个点都有很好的进攻成功率。那这一下子，他整个的这个球就好打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多板攻的时候，他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这种暴露性强攻，我能给你弥补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球就会好打一点。
6: 包括刚才镜头给了特写是10号西蒙纳旺克，他上一局比赛突然间的这个爆发，
7: 对，
6: 弥补了算美国队进攻最后一个前面没有打出来的一个空白吧。
7: 是，因为第一局是斯纳金在，
6: 对，
7: 斯基纳在首发的阵容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6: 对，
7: 给他换上来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力量、速度啊、线路打得都非常不错的。
6: 那现在意大利队就得咬牙坚持了。美国队显然是越打越放松，越打越自信。
7: 对。
6: 比赛的势头显然是掌握在美国队一方了。
7: 意大利队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轮转人员啊，也是不断的人员的搭配啊，一个是让阵容多磨合磨合，其次就是他也要看看他的年轻队员啊整个上场的表现。
6: 毕竟对于意大利包括美国队来说，这进入到总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的话更多的就

0: 就是能赢当然要赢了，但是呢也要去调试阵容。
1: 嗯，其实比赛啊，对于各个队来讲，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呢，看似这个球赢不赢或者是输不输，就是锻炼队伍啊，你赢了更好，不赢然后我
0: 也能接受，
1: 从中也锻炼队伍，锻炼了这个人员。
0: 嗯，
1: 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他不管用什么人，他其实都
0: 是
1: 想赢球的，
0: 对
1: 对，都是想赢球的。
0: 换句话说，这要如果不是奔着赢去来用人的话，那这种阵容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1: 嗯、对。
0: 说话间，美国队第三局的开局还是挺理想的，4-1。
1: 现在意大利队打得还是很吃力啊，一个是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啊，没有快攻啊，其次靠这个强攻，他这个强攻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薄弱了一些。你看这打着打着又拐，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自失。
0: 刚才应该算准备很充分的一个打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出界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整个组织不起有效攻来。
0: 送过来，打成啊，分差5分球。
1: 奥尼尔的这个背飞啊，虽然球上的并不是很平网啊，但是整个的大幅度的跑动的这个背飞也是当了一个强攻在打。
0: 快球，意大利队的快球还是有所收获的。
1: 是，他两个二传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的副攻的。
0: 对的。
1: 防得不错，
0: 防得不错。就好像在下落过程当中拦网回去的，
1: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教练老提醒我们，就是你人落手不落，就是你下落了，你跳跃的时候下落了，但是你手不要降下来。
0: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抱歉，是换下焦万尼尼，换上内尔维尼啊。丹尼斯梅利发球。防得不错，4号位强攻。
1: 美国队这10号主攻换上来之后，真是管用，
0: 真是不一样。
1: 对，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一板能打死，一下子就把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这个成功率给拉上来了。

0: 各位发球质量真高啊 ，ace 球。
1: 美国队领先的也比较多，所以还是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点。
0: 嗯。还是想要去发出质量，在追求出界了。
1: 吊球跟的还是很快，这支队伍的特点呢，主要也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很快，然后呢靠它的快速多变，在打的情况下突出了个人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但是目前他这支队伍在缺少进攻核心的情况下，他其实在需要他的二传位置上的人和整个的技战术的配合和技术的运用要非常到位才可以。
0: 是，
1: 但是我们看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的整个的表现，他的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理想的，他要靠他的强攻，他又没有像艾格努这种一锤定音的人，所以他打起来想主动拿分的这个能力上来说他就比较薄弱，所以他很吃力。那天他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他前两局我觉得一个是塞尔维亚队自己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这个九号二传在首发的时候，他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暴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换了
0: 八号
1: 上来之后呢，塞尔维亚队自己打正常了，对吧，他自己的攻打出来了，那其实你看意大利队他打的就比较吃力了。
0: 没错，那说话间又是两个球，分差七分了。
1: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意大利队的一传不理想，其次就是在进入到反击的过程当中他现在没有拦网，对吧，你看这十号打得多开呀，什么线路都有，一板就得分，所以他就很被动，他就网口给不住压力，然后保障环节又保障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打的就很吃力。
0: 那现在意大利队策略上还有调整的空间吗？还是说就要按照目前的打法要追求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上的提升？
1: 他其实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尽量的在发球上还是想文章把这个美国队一传冲一冲，那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你一攻一旦不稳定，他其实防反也是会受影响的。
0: 是有起色，刚才这边呢打了一个前驱，现在分差缩进了一些，不过还有五分球啊。一传到位，看这次进攻施达利臣也防回来了，四号位强攻，
1: 美国队现在这两个主攻打得都很不错，一个是线路，再一个你看这速度打得都非常好。意大利队现在对他两个主攻在拦防上没有办法，
0: 今天意大利队的快球确实还是很有内容的。
1: 对，他是只要有机会，你看只要一传到位，其实他都是在给快球，
0: 对，
1: 靠快球突，我觉得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边攻的这种硬实力是不够的。
0: 防的都很漂亮，再追一分。

0: 慢慢的发球发出来就能好打一点。
1: 哇，
0: 那这球打得多好，
1: 打得太棒了。
0: 其实发球很成功，对吧？已经是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了，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这主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

0: 前面这个手感是延续住了。
1: 对，
0: 篮网得分，
1: 美国队今天的27号
0: 班克斯
1: 的整个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啊。班克斯1米88的身高，在主攻线上也是一个条件非常不错的队员了。
0: 嗯，清掉，这球掉得很聪明。

一船电飞了。

0: 想要去打快攻，意大利队这边看得非常紧啊，再追一分。
1: 汉考克这两个球传的给攻手并不是很舒服啊，快攻给的有点低，前面传的那个开网的平拉开又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都没有很好的接上力。所以其实对于二传来讲呢，你不能在组织整个的技战术的同时，你要求快的时候，你的球的质量给攻手的质量不能下降啊，你一旦追求快的时候，你的传球的质量下降之后，你的攻守的优势点发挥不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这个高度和速度啊，球头一定要立好。
0: 篮网的缝隙当中啊，去来找身后的班克斯。班克斯这身材还是比较高大，下重心下的不够快啊。
1: 嗯、
0: 篮网再拿一分，那现在气势上啊，意大利队还是找回了很多的自信的。
1: 慢慢有篮网了，这球就好打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发球节奏的控制还是差了一点，
0: 三分的分差。奥尼尔发球
1: 转移到二号位，给快攻了。
0: 哎呦，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相当可惜啊！啊，抱歉，这球是意大利队拿到分数了，
1: 球应该是打手了。
0: 嗯，打手了。安特罗波娃上场，
1: 汤姆森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0: 嗯，
1: 双方也都是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这边又是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又换上了。

0: 意大利队又出现了失误、啊、
1: 意大利的这个小二传、啊、上来之后呢，他其实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的到位球传的还是很不错的，节奏啊和球的质量很好，但是这个球一旦乱了之后啊，这小二传的这个球的控制力就稍微差了一点。
0: 嗯，就29号斯科拉教练，我觉得对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考验的、啊、
1: 嗯，
0: 往往是让他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登场。吊球，嗯，探头直接快打，美国队这个球在混乱当中还是抓住了机会。这刚说过啊，斯科拉在这个乱战当中啊，刚才想要把球送到网前，结果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球。嗯，这几分拉开之后，意大利队就比较困难了，7分的分差呀。美国队距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少只剩下2个球了。
1: 刚顶一顶啊，比分刚追上来啊，这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所以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个球打的还是比较累。
0: 对，而且这几分丢的就感觉很轻松，就
1: 很快
0: 就连续丢分。
1: 嗯、对。刚才这个短平的回首又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了，确实也很伤士气。
0: 赛点，
1: 又是美国队的反击，
0: 四号位强攻防得不错，美国队再来组织、
1: 嗯、
0: 这次换到二号位再打，二传到位，比赛结束了，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面对美国0-3不敌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样场卡位战当中啊，美国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也终结了自己对于美国的5连败。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美国队这一次比赛打得有意思，除了有一场球是2-3打出这个比分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都是3-0、
1: 嗯、
0: 哪怕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依然是美国3-0战胜对手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也是要做出一个调整吧。对于双方来说呢，在第二周还有各自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面对这一周最后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丽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0的领先。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2人

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所以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做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2分的能力是极强的。

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是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尼耶奇斯突破打进。大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

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

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努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

0: Remis. I znów trzeba sama kolejną zmianę prowadzenia.
1: 第二分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但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是

0: 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0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0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0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0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0: Music。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武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
2: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

0: 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和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2: Cette soif de victoire, le stade est bondé, supporters sur exil.

0: 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

0: perso e zitto. Se vino presente, se magico e buono.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他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1: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1: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2: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嘛？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大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

0: 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1: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2: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3: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3: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
4: 是
3: 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3: 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3: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接下来马上要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的一场较量，由大连英博海发坐镇主场大连鲻鱼湾球场迎战来访的山东泰山队。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当中，当时呢，大连队在客场是2-1击败了山东泰山，那也是山东泰山呢本赛季在主场的唯一的一场失利。而在接近这场比赛的时候，山东泰山队呢是接连迎来了好消息，一个呢是郑铮的解禁复出，能够重新回到球队的这个后防线之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攻击线上的克雷桑，由于身体原因已经缺席了几轮比赛的克雷桑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面。不过呢，从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来看呢，克雷桑并没有进入到首发11人当中，或许呢教练组还是以保险起见，把克雷桑留作本场比赛调整进攻状态的一个后手。而无论如何呢，他的回归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从大连英博海发的角度上来看，这场比赛呢，他们的首发跟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五名外援悉数出场，特别是在上半场的开局阶段呢，或许会频繁的利用阿奇姆彭在这一侧的快速冲击力去冲击山东泰山队的后防线。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的后防线呢是四名后卫还是三中卫的体系，也要等待着比赛开始之后呢才能够揭晓。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大连英博海发队在自己的主场还没有过平局，而山东泰山队本赛季的客场也没有过平局。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两队依旧会像他们在这个赛季过往的比赛一样分出胜负呢？我们拭目以待。稍后让我们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大连梭鱼湾球场。在这里马上要开始的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海发主场对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在教练席上并没有变化，依旧是苏茂贞呢作为主帅，而韩鹏呢则是作为执行主帅。这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呢是身穿着白色的上衣和橙色的短裤，而大连英博海发身穿的是蓝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

马来来的在两球队的首回合交手当中是独中两元，帮助大连英博海发在客场2-1击败了山东泰山。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孟祥坤，两名助理裁判是汤潮和杨洋，而视频助理裁判是王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海发队坐镇主场大连梭鱼湾球场，迎战来访的山东泰山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海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的是蓝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而山东泰山队呢是身穿白色上衣和橙色短裤。上半场比赛，山东泰山是从右来向左攻。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大连英博海发呢，他们的战绩是8胜1平8负，拿到25分，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而山东泰山队呢是9胜3平6负，除去扣分之后呢是积2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人呢把这场比赛称作是一场卡位战，就是争夺亚冠的入围资格的这样的一场较量。但是呢，在上一个比赛日，就是本轮已经结束的其他比赛当中，青岛西海岸和云南玉坤两支球队呢各自的战平了对手之后，拿到了1分。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的他们的积分呢也是来到了25分。所以说呢，现在有3支积25分的球队是排在了山东泰山队之前。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

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也是力求全力争胜，延续呢上一场比赛当中的良好状态。上一轮比赛，山东泰山队是4-3击败了云南玉坤，在4-1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呢是连追两球，但是在下半场还是取得了2-1的战绩，而那一场失利是在客场败给了北京国安。山东泰山队低位的快速向前推进，左侧的谢文能和右侧的陈普两个人同时插上。这场比赛相信呢，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开局阶段应该有比较激烈的攻防转换。一方面呢，大连英博在开场之后，他们的速度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攻击武器，特别是马拉莱和阿奇姆彭两个人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在中路和在对方防线的右路会给对手呢带来比较大的麻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这一方，首发的门将是20号刘伟国，两名中后卫呢是6号宋月，搭档2号马马杜特劳雷，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2号毛伟杰和38号吕卓毅，在中场有4号阿里米，40号廖锦涛，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0号场上队长斯坦丘，左右两个边锋是30号阿奇姆彭和7号罗静，而在锋线上是马拉莱。现在拿球的就是马拉莱，转身过了彭将，到底线附近之后倒三角的传中，又是一次小角度的打门。马拉莱开场之后这状态是不错呀，看来今天脚感比较顺，开局打得比较舒服。山东泰山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14号队长王大雷，两名中后卫是33号高准翼和3号彭向，左右两个边后卫11号刘洋和6号王彤。哎，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卡扎伊什维里，泽卡，泽卡呢在这个赛季下半程开始之后的三轮比赛啊，两场比赛都独中两元，状态相当的火热。继续介绍山东泰山的首发阵容，在中场呢是8号黄正宇搭档35号马德鲁加，左右两个边前卫呢，从开场来看，7号谢文能是打在了左路，29号陈普是打在了右路，而在锋线上的双前锋是19号泽卡和10号卡扎伊什维利，这是两支球队首发阵容的情况。开局之后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还是比较的频密的。斯坦丘、阿里米还是找阿奇姆彭的这一侧。今天的山东泰山把陈普放在右边路，或许呢在一定程度上啊，也是希望他能够在开局的这个阶段多做一些回收，帮助王彤呢限制一下阿奇姆彭开场之后的冲击。特别是阿奇姆彭在体能充沛的时候，他的这个边路冲击啊，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令很多球队非常头疼的事情。好，来来，开场之后已经两次成功的直接威胁到了山东泰山的球门。而今天呢，在山东泰山队的中后卫的位置上是3号彭笑搭档33号高准翼。苏某镇，山东泰山队的主教练。在山东泰山队的后防线上，葡萄牙的中卫阿尔瓦罗依旧是因为伤病问题而无法出场。另外呢，这场比赛李元一也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好球，两条线之间找到了空当，阿里米，马拉莱自己拿球从内部走，送直线，阿奇姆彭第一时间的调整稍微的有一点多了，如果说这个球阿奇姆彭能够提前把姿态调整好直接起球的话，在中路的威胁会更大一些。黄正宇在中场的抢断，谢文能。在山东泰山队这边呢，谢文能、陈普两个人也都具有快速反击的能力，特别呢是在山东泰山队的左路，除了谢文能之外，边后卫刘洋插上助攻的能力也很强，但前提呢这是在体能相对充沛的情况下。斯坦丘没有直接起高球，而是低平球找马拉莱，禁区外有远射的机会。山东泰山队的防阿里米啊，防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一下卡住了阿里米走。

哎，看看这一下，裁判示意比赛继续。突然间的起脚打门，来自于毛伟杰。啊，助理裁判也是举旗示意呢，在这波进攻过程当中，大连英博这边有越位。那刚才那一瞬间啊，毛伟杰倒地之后，好像两边的球员都在等裁判的哨子，都稍稍的有一点犹豫。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孟祥坤在这个赛季呢执法了三场中超联赛，其中呢包括了第九轮山东泰山主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的比赛。而在他执法的山东泰山队的比赛当中呢，两场比赛都是平局，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1-1，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个赛季的第27轮山东泰山客场2-2战平浙江。而此前呢他并没有执法过大连英博的比赛。

镜头给向了高中锋泽卡，看看这次定位球的过程当中泽卡的身高优势是否能够发挥出来。这是宋岳在面对对方突破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阻挡的犯规。大家以史为例，球掉到禁区里，第一点大连队解围出来，两边做身体的对抗，还是直接向前掉，这个球是掉向球门的方向，如果要是打斜长传的话，另外一侧其实有伏兵在那守着呢，应该是阿基姆彭啊，已经准备好提速了，结果这个球没有往他身前的这个方向上去，其实如果能够传到另外的一侧的话，或许比直接掉向球门的威胁会更大一点，但是这就是大连英博他们在开场之后啊所追求的这种简单直接的有效进攻方式。

罗晋再回敲给阿里比，阿里比和廖锦涛呢是组成了大林博的双后腰，两个人的前后位置呢经常会有一些交错，但总体来看呢是廖锦涛来保护后防线，阿里比呢更多的在前场做一些串联，但是这次进攻是廖锦涛的前压，还是找马拉来头球点下来，阿奇姆彭这一下虽然没有停到，但是跟进的二点打门还是极具威胁的，罗晋的射门被王大雷一个飞身侧扑给挡了出去。这波进攻大连渤海发呢打的是非常的有条理，而且呢是有层次，突然间的过顶传球利用马拉来作为支点，而第一个包抄点是阿奇姆彭，在他的身后还有第二个包抄点，罗晋呢这一下也没有做过多的调整，直接蹲，应该说这个射门已经很突然了，但是王大雷的注意力啊非常的集中。苏汉秋的角球开出来，禁区内近距离的头球攻门又是王大雷连续的两次救险，这个球开出来的也很突然，在前点一蹭之后到了后点，距离已经非常近了。应该是阿奇姆彭的头球攻门，

毛卫杰。阿奇姆彭一对一单挑王彤，没有去做单打，而是尝试着更多的和马来莱呢来做配合和策应。马来莱呢，他在锋线上横向扯动的幅度非常大，并且呢有时候拉到禁区外来做一些策应和转移，而这个时候呢，其他队员就有向禁区内去前插的空间，比如说刚才的罗晋、吕卓毅。阿里米推直线，这个球应该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接。由于阿奇姆彭呢，他是始终是游弋在贴着对方的这个后防。

线，最后一条线。所以阿奇姆彭呢，在快速反击或者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一旦被他抓住一次机会啊，打透防线，无论是自己直接的内切，还是在向中路做传递，都能够制造极大的威胁。而今天呢，他所在的这一侧，一个是老将王彤，还一个是年轻的彭笑。看看李卓毅，球权转换之后，右侧的起球，这个球的落点不是非常理想。但是山东泰山队的后场出球出现了问题，斯坦丘左脚的打门有变线，斯坦丘呢这一下自己也是啊稍微的有一点犹豫，看到了禁区里面马来来，所以说可能在第一时间射门还是选择推直线之间呢有一个犹豫的选择时间，

斯坦丘过去的两场比赛，过去的两轮比赛，每场比赛呢打进一球。但是在他征战中超的赛场上，在面对山东泰山的时候还没有过破门。斯坦丘的角球是直接打后点，找马巴杜。马巴杜特劳雷有1米91的身高，所以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后点呢可以选择头球攻门，也可以选择向中路去做摆渡。那刚才呢，他从后点包抄上来之后，起跳的高度稍微的差了一点，或者说球再稍微的低一点，他就能够更充分的发力。

这山东泰山队在锋线上的两名球员呢，泽卡突前，十号卡扎伊什维利呢拖后。这山东泰山队可以在4-4-2和4-2-3-1之间，随时的去做一个切换。打到刘洋的这一侧，准备再做一个人球封过。

神龙泰山呢突然间在前场做一波高压，廖锦涛，大凌波海发依旧是打的简单直接，就是要用自己的前锋的一对一的对抗能力。马来来再拨到左侧，阿奇姆彭的大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阿奇姆彭破门，大凌波海发1-0领先。这个球啊，山东泰山队在前场的高压逼抢，其实呢是一次冒险，但是呢如果能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可以直接制造威胁。但是大凌波海发在后场的三传两倒，利用廖锦涛的这个出球点，快速的把球打到前场。而在前场的这种一对一的局面，就是上半场开局的阶段我们不断提到的大连英博海发非常想要拿到的局面，让马拉莱去单打一个人，让阿奇姆彭去单打一个人。哎，这一下果然就是这样，马拉莱呢在和高准翼的对抗过程当中后发先至，而再把球转移到阿奇姆彭的这一侧，阿奇姆彭推了一个近角，既躲开了王彤的拦截，又躲开了王大雷的扑救。这个进球也是阿奇姆彭在本赛季的第6个进球。在面对山东泰山队的经历当中呢，他也是打进了自己面对山东泰山的3个进球，也是他在他效力大连英博期间面对山东泰山的1个进球。王大雷在这次扑救之后好像出现了一些腰部的扭伤，本来呢他的腰部就是有伤的，能够看到裹着厚厚的护腰在坚持继续比赛，但是如果说这个痛感过于明显过于持久的话，可能会对王大雷呢在后面的扑救动作特别是腰部发力啊会有一些影响。

在两支球队此前的三次交手当中，大连英博呢是两胜一负，占据着优势。这两支球队之间还没有出现过平局。三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各打进了五个球。本赛季的首回合，大连英博客场2-1击败山东泰山，而在上个赛季，山东泰山呢曾经在主场4-1击败大连英博，而大连英博呢则是回到自己的主场之后2-0击败山东泰山。这是马德鲁加嘛，似乎也是出现了大腿肌肉的问题。对于山东泰山来说，这好不容易等到了克雷桑的回归啊，如果再有核心球员受伤的话，对于球队接下来的征程确实影响会比较大。这种前场一打一，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利用马莱莱和阿奇姆彭两个人个人的身体以及技术能力的优势，这就是大连英博呢在开场非常喜欢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简单直接有效。

其实这也给接下来山东泰山队他们的比赛提出了一个难题，是继续加强前场的高压，争取能够多在前场制造攻防转换的机会，还是说呢把自己的阵型先稳一稳，先在自己的中后场能够跟对方呢去消耗一下，然后找机会利用自己的反击去攻对手的防线。因为这两支球队都有反击的能力啊，只要谁把自己的防线提得非常高，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非常大，那肯定呢后防线上就会有漏洞。

借着补水的时间呢，山东泰山队这边得赶快给球员布置一些详细的比赛的策略。其实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是4-3击败了云南玉坤，而大连渤海发上一轮的比赛呢，应该是在客场与上海海港队进行比赛，但是呢，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场比赛延期了，所以相对来说呢，大连渤海发获得了更多的调整的时间，这也给了主教练李国旭啊更多的时间呢去研究这场比赛，做一些针对性的战术部署。德卡，大连渤海发在中场的拼抢非常积极，山东泰山队连续几名球员脚下持球的时候，至少会有两个人的上来干扰。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大连队呢是59.2%，而山东泰山是40.8%。射门已经是9-2，开场仅仅21分钟啊，大连渤海发就有9脚打门。廖锦涛、斯坦丘，依旧是利用马来来来做一个支点，禁区内的大门，王大雷第三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但是依旧是第二点没有防住啊。马来来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再度破门，本赛季两场比赛对阵山东泰山都有进球，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山东泰山队在弧顶的这个位置让对方获得球权太容易了。

而且确实呢，在这场比赛的中场，廖锦涛、阿里米和斯坦丘三个人的正三角站位，让他们的进攻推进非常的立体。也正是利用这个正三角，在山东泰山队的防守三区的顶端完成了一连串的传递之后，哎，这个球虽然说有变向，但是呢依旧到了马来莱的脚下，而马来莱作为支点把球先传出去，然后自己迅速的拉开跑位。黄大雷啊，确实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马来莱本赛季的第八个中超联赛进球，也是他个人面对山东泰山的第六个进球。山东泰山队的右侧角球，底点吕卓义顶了一下，门将刘卫国将球得到。

马拉莱都撤回到了中线之后来拿球了，同时呢又对泽卡来进行回收的干扰。今天他的这个比赛状态非常好，而且比赛态度非常积极。作为一个支点型的中锋，他知道呢自己在前场不同的状态下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是什么，该打门的时候打门，该跑位的时候跑位，该做策应的时候做策应。而现在看马德鲁加是不是没有办法坚持了。其实他之前的一次倒地的时候呢，就是在捂着自己的大腿肌肉，看起来像是这个右腿的腘绳肌群、后束肌群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对于球员的跑动发力影响都非常大，

现在主要是看一看马德鲁加是否还能够在场上继续坚持。山东泰山队这边呢，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好，果然已经做了人员上的调整了，28号买乌狼替补上场。当然买乌狼呢，上一场比赛表现也是不错的，有一个精彩的远射。他和马德鲁加两个人还是不同类型的球员，马德鲁加更加注重中场的平衡作用，而买乌狼呢，他在进攻端还是比较有特点，同时他是一个场上的多面手。

罗静、毛伟杰。斯坦球漂亮，这个球传得精彩，只可惜最后一脚打门打偏了。罗静，今天其实他几次啊都有机会破门的，之前的远射包括在禁区里面这个球弹到脚下之后的打门，也就是马拉莱补射的那一下，包括这脚打门，其实都有破门的机会。而斯坦丘的传球极其隐蔽，看似要斜线传马拉莱，实际上脚腕一抖推了一个直线，

泽卡的进攻犯规。现在泽卡呢，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得到自己中场球员的支援，相较来说在中前场的连接紧密程度和连接的节奏感，大连英博表现的

更好一些。在马德鲁加下场之后，本身的黄正宇他是偏防守方面的，就看看卡扎伊什维利以及替补上来的买乌狼啊，是否能够在中场把这个球成功的向前去运转起来。现在呢，山东泰山队的前场似乎是有一点被对方所割裂。谢文能，刘洋也上来，黄正宇大范围的斜长传，毛伟杰率先的头球解围。毛伟杰这个赛季从中场改到打左边后卫，现在呢是越来越适应自己的这个新位置。廖锦涛、马马杜刚才也是在禁区内啊玩了一把火，这个球力量传得那么小，如果说山东泰山队抢下来是可以直接打门的。

黄正宇右脚外脚背的传球，球权还在山东泰山队一方，所以裁判并没有鸣哨。谢文能，谢文能呢其实打在左边，可能是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内切完成右脚的直接攻门，而他内切之后呢，外侧是留给刘洋的。那对于谢文能来说呢，他可能更熟悉的位置还是打右边锋。哎，乌狼的这次上抢不错，陈普，泽卡，好球啊！这个球打到了禁区里，调整了一下之后再打门，稍稍的慢了一步。陈普刚才呢是从外侧斜插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接到了泽卡的传递，两个人有一个内外线位置的交错，最后稍稍的一犹豫，已经丧失了最佳的射门角度了。而现在至少呢这波进攻能够给山东泰山队稍微的提一提气，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确实被大连英博的反击以及连续的快速推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了。阿奇穆鹏头球点下来，哎，最终这个球还是判了出界，但是阿奇穆鹏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别看现在已经是32岁了，阿奇穆鹏在此前两次面对山东泰山队的进球，一个是在18年，当时还效力天津泰达，一次呢是在21年，当时还在深圳效力，这也算是时隔5年面对山东泰山再次进球。

王正宇、谢文能。到了这个角度之后呢，从这一侧传中，这并不是谢文能最为舒服的比赛方式。谢文能要想传中，必须得转一圈回来，倒到自己的右脚上。一方面呢，会延缓比赛的这个节奏；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内切之后的直接威慑能力发挥不出来啊。

镜头切回来之后，山东泰山队应该是完成了一脚打门，场上确实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瞬息万变。那这一轮的比赛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慢动作还在回放着此前的精彩，在场上再一切回来，可能球就已经打到跟前了。哎，这是谢文能他在左侧的时候，可能教练对他的一个真正的战术意图，就是让他呢往中间去收，用自己的右脚来完成打门。

大连一波海发现在打得非常的放松啊，前场几个人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呢都敢做。刚才廖锦涛的那次破线传球，再加上罗静想直接胸部停球做给队友，这是一种心态比较放松的体现。当然心态上的放松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放松。山东泰山队的突然间前场高压，前场球权转换，而这个转换点比较靠近边路。斯坦丘传球被黄正宇打了一下，他示意呢黄正宇有手球，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

廖锦涛今天他和阿里米啊两个人的位置非常的合理，前后的交换，左右的交换，但是两个人之间始终保持着呢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也可以让持球的后卫队员，特别是两个中后卫能够看到自己。这两个人之间到目前为止这三十多分钟，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感，是大连英博海发呢在中场能够顺利的破局，并且能够顺利的向前推进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哎，一旦当这两个人被砍死之后呢，马来莱又回来在中场增加一个点，而马来莱一撤出来，山东泰山队的必然会有一个后卫跟出来。吕卓毅右脚一扣，面对黄正宇再敲，廖锦涛，马来莱头球直接攻门，没有能够顶向球门的方向。

泽卡，马马杜看到泽卡最后这一下趟的有点远，果断的放铲。谢文能左脚搓起来，这个球给的落点是不错的，山东泰山队第一点抢到，没有形成射门，在后点的队员呢感觉这一下自己的视线被挡了之后啊，没有反应过来，错失了一次好机会啊。哎，谢文能在这一侧这个起高球的传中效果还是不错的，泽卡和卡扎伊什维利两个人都来到了球门前，就是点到了，但是射门没有完成。陈普打后点，卡扎伊什维利直接打进角，这个球打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卡扎伊什维利的破门，比分变成了1-2，山东泰山队扳回了一城。这是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大雷英博在定位球的后点防守出现了一个漏洞，让卡扎伊什维利能够拿到球，并且正向的面对球门。卡扎伊什维利本赛季的第5个中超联赛进球。来看一下吕卓义在防守卡扎伊什维利的时候呢，他的初始距离设置的比较远，虽然说最后自己贴上来了，但这个球呢是穿了一个小门，并且在中间呢还有小变线，是打在了马马杜的脚上，结果变线之后弹进了近角。而这一波呢攻势虽然说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但是最后的这个进球依旧是山东泰山队在过去的将近10分钟的时间里面不断的去施压，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不断的去施压，争取把球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这样的一个量变引发的质变结果。当然所付出的代价呢就是后防线人数相对会少一些，斯坦丘

海达伊什维利准备在中间连续的节奏变化过人，被廖锦涛把球给断下来，黄正宇的反抢。这一波山东泰山队呢，过去的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把自己的阵型提得非常高，这是摆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气势。但这对于在外围争抢二点球的队员来说，要求他们的精准率，因为一旦在中前卫的这条线被大连英博打穿了的话，后防线上的压力也就会成倍的增加了。

斯坦丘想找阿奇姆彭，结果被断掉。泽卡

刘洋左侧的起球到后点，毛伟杰的解围，斯坦丘啊拿球之后立刻抬头往前看，看看自己的两个前锋跑到哪儿了。阿奇姆彭面对王彤，斯坦丘还是利用马莱莱来做策应。山东泰山队这一次呢，三个人一收，马莱莱呢没有办法转身，但他拉出来之后，大林博其他的队员在禁区里面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撞墙式配合，最后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边网上。阿里米，这是阿里米和罗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马莱莱呢往后一撤，要么是阿奇姆彭，要么是罗静，就会立刻收到中间来，至少保证在正对对方球门的位置上，在中轴线上有一个攻击点。而现在山东泰山队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阵型拉得比较靠上，顶得比较靠上，所以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呢有些拉开，在那一波的猛攻完成了一个进球，缩小了比分差距之后，看看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时间里面，山东泰山队是不是把自己的阵型稍微的调一调，把空间呢做一些压缩，

里米，看到了在左侧插上的毛伟杰，阿奇姆彭内部的前插，第一下传球被挡住了。

今天王彤的这一侧压力确实太大了，之前呢是阿奇姆彭在冲击，现在毛伟杰也上来，而阿奇姆彭呢他在向内侧收的时候还不能没有人防他。谢文能，这是山东泰山队的一个反击机会，球传的不是很理想，卡扎伊什维利，今天斯坦丘阿利米和

廖锦涛都是属于快速的出球，在自己的脚下不做过多的停留，一脚出球呢打得很顺畅。当然呢，这也是由于对方的这个三条线拉得比较开，中间给的空间足够。所以其实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在下半场怎么能够把对方的这个中场能够给钳制住，让对方的运转呢没有那么的顺畅，这可能是需要山东泰山队去调整的一点。宋岳拿球的时候，在中场队员一看没有接应点，马拉莱迅速的往回走，哎，一看球出来了之后呢，再向前继续去挤压后防线。王彤把球破坏出边线，

斯坦丘直接搓给马莱莱。现在呢，山东泰山队还是比较注意在马莱莱做接应的时候，争取在后防线上不要让自己的队员，特别是在右中卫位置上的彭笑，年轻的彭笑呢，去一对一的去单防，立刻有人会过来呢去做一下包夹。而刚才呢，裁判是判了马莱莱倒地之后的手球。刚才麦乌郎收回来的这一下速度确实还是比较快。斯坦丘再往前送直线，差一点完成了破线。哎，这个球应该是有手球的，

罗靖啊，今天确实是几次有破门的机会，但是对面的王大雷在那几次扑救过程当中确实表现得非常神奇，那否则的话场上的比分可能不只是2-1了。比赛已经来到上半场的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斯坦丘连续的利用节奏变化躲开了山东泰山队两个人的逼抢，然后就是打王彤的身后，利用阿西姆彭的速度，这一下先看有没有碰到球啊，应该是王彤先碰到了球，

斯坦丘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王大雷把近角封住，上半场比赛王大雷这几次关键的扑救是山东泰山队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后发起反击的一个底气啊。毛伟杰上来了，沿着肋部往里走，麦乌狼一对一在防，还是交到阿奇姆彭的脚下，漂亮啊！这个前插加传球，斯坦丘左脚一扣，再往底线走，有变线，哦呦，王大雷这一下反应是真快啊！这个球变线之后直奔球门而去，王大雷倒地的时候用脚把球给挡出来，这是一个优秀门将的本能反应，他可能在这一瞬间没有做任何的思考。毛伟杰，廖锦涛，阿里米节奏变化之后为自己赢得了空间，再送到左边，阿奇姆彭倒三角传回来打门，哎呦，还是王大雷。王大雷今天的上半场，刚才是马来来的传球啊，

王大雷这个上半场真的是居功至伟，虽然有两个丢球，但是确实没有办法，特别是第二个丢球，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啊。但现在大连英博在被山东泰山队压了大概七八分钟之后，也就是二十多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呢，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在左侧一波又一波的进攻，马来来的回敲阿奇姆彭虽然没有碰到，但是二点球依旧打出了威胁。这就是今天呢大连英博他们中前场的这种整体性非常强，一个是我们提到的三个中场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个呢就是三个前锋之间的位置变化和轮换，再有一个就是这两个三人组之间他们的呼应非常频繁。

泽卡再推回来，连续的撞墙，毛伟杰的解围。斯坦丘第一下趟的稍微有点大了，吕卓毅还是找阿吉姆彭。阿吉姆彭啊，这么多年了，中超赛场上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特点，但是只要是一个有状态、有体能的阿吉姆彭，那还真难防。

李卓毅把球破坏出边线，彭笑欧准一山东泰山队在两个中后卫身前只有一个黄正宇在这做接应，黄正宇呢那他的接应线路被斯坦丘封死之后，两个中后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出长球，所以这也是山东泰山队的一个上半场在进攻组织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场的这几个人啊没有能够完全的串联起来，虽然说呢他们在前场反抢的时候能够拧成一股绳，但是当自己低位推进的时候，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这几个人呢怎么来能够做出呼应。禁区里横扫到中路，马马杜的解围，

哈希姆彭这场比赛估计在两支球队的这种高速冲刺跑，在冲刺跑的过程当中，阿希姆彭的这个次数呢是最多的。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大连英博呢暂时是以2-1的比分领先于山东泰山队。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头进了，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
2: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1-0的领先。看对象。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打门，稳稳罚进，机会就来了。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
1: 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2: 二比零，
3: 赢了，
2: 二比零，
3: 爆平了。
4: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5: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大连蓑衣湾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同山东泰山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大连英博海发呢是暂时以2-1的比分领先。

先。第十六分钟，阿基姆彭破门；22分钟，马莱莱破门；而36分钟，卡扎伊什维利扳回一城。

格雷桑，因为已经有伤了，缺席了三场比赛了。而他的回归其实呢，对于山东泰山队能够组成他们一个最强的锋线三叉戟是非常重要的。毛伟杰沿着内部往里边走，把对方的边路防线压进去，再找马兰来，阿西姆彭倒三角的回敲，毛伟杰。今天呢，毛伟杰在上半场的尾声开始啊，不断的沿着对方的内部斜着往里去走，这样的话呢，又在中场的中路增加了一个球员，这样使得山东泰山队的后防线在互相的任务协作、防区交接的时候，又会出现一个变数。刚才呢，他在这个点上、连续的完成了自己的拿球串联，最后呢，使自己完成了一脚攻门，这已经是大连英博在本场比赛的第18次射门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大连英博海发是完成了17脚打门，其中有9次都射正。王大雷做出了7次扑救，其中有几次对方都是势在必得的进球，都被王大雷给挡了出来。在上半场比赛的绝佳机会的创造上，大连英博呢是创造了6次，而山东泰山队的那个进球呢，在通过定位球，在后点卡扎伊什维利的后门是有一些变线因素在里面。所以说绝佳机会的创造上呢，大连英博海发也是在上半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当然在下半场克雷桑上来之后，看看山东泰山队呢是不是能够让中前场啊能够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衔接，而不是说区域上一两个人各自为战。上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的中前场显得稍微的有一点割裂，前锋呢得不到太多的支援，拿球之后呢其他的队员也没有给这个前场球员提供更多的选择。毛伟杰再扣过来，右脚都没有能够把这个球包住。上半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6次射门，3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大连英博这边呢是由毛伟杰连续的两脚打门，他的这个位置变化其实是在上半场的尾声就开始了，并不是说呢他离开了自己左后卫的防区，而是在进攻端的时候不再抱着边路，而是呢斜向来到对方的右侧肋部。而且呢这也正好啊发挥了他之前打中场的时候在这个位置的感觉。马兰来还是去生吃彭笑，

冯笑呢，今天如果说这个多次让他陷入到一对一单防马来来的这个场景呢，确实是在对抗上有点吃亏。但是山东泰山队现在是势必要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往上提的，所以说作为后防线的球员也必须得拼尽全力啊。克雷桑突然间的起速，在中路泽卡的头球没有能够顶正啊，但是克雷桑在这个区域上他的这种个人冲击力和突击能力，在跟毛伟杰的对抗当中呢已经体现出来了。马来来，卡里米回敲给毛伟杰之后再送直线，阿奇姆彭这个球越位了。

打到现在为止呢，大连英博这边表现最好的球员应该是马莱莱。如果是要选两个人的话，就是他和阿奇姆彭两个人。另外呢，在山东泰山队这边，上半场表现最好的无疑是门将王大雷，但是下半场山东泰山队必须要让王大雷身上他的任务减少一点才行了。

阿奇姆彭错过了独中两元的机会。经过了中场调整之后呢，阿奇姆彭的这个点上相当于是充了个电，再加上山东泰山队需要做大举压上，这一下就是马莱莱横向把彭笑带出来之后，阿奇姆彭呢就是快速的插上，找这个高准翼和彭笑之间拉大的这个空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王彤他的防守需要跟得再紧一点，或者说对于阿奇姆彭他的动态他的启动的预判再更加的及时一些，因为在这个区域一旦彭笑拉出来，王彤是唯一一个能够离阿奇姆彭最近并且最快速有效的去阻止他顺畅进攻的一个人了。今天的山东泰山的后防线好像是被对方的这个进攻啊在牵着鼻子走，不断的去做横向纵向的拉扯，然后呢再从中去制造一些空间。在克雷桑上场之后，卡扎伊什维利他可以更多的往后去撤一撤，跟黄正宇以及麦乌朗形成一个中场的倒三角，看看这个中场的倒三角调整呢是否能够压得住对方的这个正三角。王彤右侧的起高球，马马杜的头球解围，阿奇姆彭左脚停球之后横向的拉扯导致对方犯规。给了彭笑一张黄牌，有手上的拉拽动作。阿奇姆彭呢刚才这个大跨步横向把球一领啊，让彭笑以为他要从自己的身边抹过去。彭笑呢也是知道一旦让阿奇姆彭抹过去冲起来，那其实后果就有点不堪设想了，所以说手上呢也是上了动作。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何靖，哎，这个球给的力量太大了。马来来的身体对抗，把球又重新抢回来，结果横向转移的时候，黄正宇的快速回收把球断掉。吕卓义再往中间给，又是黄正宇的上抢，连续的两次封堵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这波反击，山东泰山队能不能够推起来？泽卡左右两边都有人，交到谢文能的脚下，谢文能再往禁区里边走，廖锦涛的回收，这个球谢文能再打的时候有变线和减速，

现在山东泰山队下半场的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虽然说是在边路对位的换了一个人，但是呢在位置上的调整使得他们在中场人数得到了相应的增加和巩固。我们都说这三角形是最为稳定的结构嘛，上半场比赛大连英博的这个中场三角已经体现出了自己的稳固了，那下半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的这个中场三角能不能够让整支球队啊在自己的这个中路硬起来。罗靖推直线，还是找马兰来，卡扎伊什维利的摆脱，廖锦涛在身后还在追，卡扎伊什维利连续的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呢，始终把廖锦涛挡在身后。山东泰山队在前场稳固住了球权，但是现在呢是从快攻变成了阵地战，买过了克雷桑撞墙配合廖锦涛的回收。今天廖锦涛呢在自己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啊，也是多次出现在对方关键传球的线路上。阿西姆彭最后一下趟大了，但是球又抢回来了。阿西姆彭到了禁区里怎么去做处理呢？倒三角的敲回来，斯坦修打门，球进了。56分钟的时候

打雷英博又是一次快速的推进，斯坦丘破门，比分变成了3-1。这个球马莱莱啊，在后边等了半天了，在后点等了半天了，可能那时候在想，兄弟你到底传不传呢？但实际上阿奇姆彭横传的线路已经被堵住了，而自己射门呢，王大雷又把近角给封住，那一瞬间他选择了倒三角的回敲，而斯坦丘出现在了这个位置。我们看斯坦丘在向前跑的时候啊，山东泰山队的几名队员都没有在关键的位置上点位上呢对他进行限制。黄正宇回收回来之后，他一看在左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没有人，赶快呢去掐马莱莱的这个点，但是他一个人相当于是一防二啊，

罗静被换下场，27号杨明瑞替补上场，年仅19岁的小将。杨明瑞呢，在这个赛季也已经有过15次的出场了，当然替补出场居多。斯坦丘呢，也是连续的3轮比赛都有进球，本赛季的中超联赛进球数达到了6个，也是他第一次攻破山东泰山的球门。这是不是宋岳呀？倒在了地上，捂着自己的面部倒在地上。争抢头球的时候，跟门将撞到了一起。刘伟国的小臂撞到了宋岳的脸上，但是由于发生了头部的碰撞，所以裁判的手势呢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必须比赛要暂停下来，检查一下球员的头部是否出现脑震荡的情况。而第56分钟斯坦丘的那个进球，使得所有完球场的球迷们啊再一次在看台上跳起了舞蹈。山东泰山队是换下了彭笑，换上了郑铮。彭笑呢，一个是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再有一个呢，就是确实，他在单防马来来的时候，显得还是有一些经验不足，在对抗上有一些吃亏。当然，这也是年轻球员成长过程当中啊，必须要去经历的。而郑铮上来之后呢，他和高准翼应该是两个人搭档中卫，郑铮打左中卫，

大连英博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是3-2击败了武汉三镇，那是第十七轮，因为第十八轮的比赛客场对上海海港呢，由于天气的原因而延迟了。而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再一次打进了三个球。在此前，他们在联赛的下半程的前两场比赛是遭遇到了两连败，0-1败给天津金门虎，1-4呢是败给了上海申花。但上一场比赛呢，让球队结束了这个连败的趋势。今天在主场啊，也是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多一周的调整，确实让球员从体能上和战术储备上都有了更好的表现。

王彤、谢文能现在是回到了右路。这谢文能回到右路之后，卡扎伊什维利呢可以承担着左侧的进攻，格雷桑和泽卡两个人呢形成双中锋，这样的话，山东泰山队变阵之后，让自己的阵型呢更加的激进。与其说是一个4-4-2，不如说是一个4-2-4。黄正宇，高准翼，头球点下来，但是球到了大雷英博这一侧。但现在呢，马莱莱没有在场上，所以在前场缺少一个进攻点。斯坦丘

廖锦涛的上抢，连续的两次脚尖把球捅下来，马马杜再上抢，谢文能，门将刘伟国先出来了，头球的解围化解了这次险情。哇，斯坦球的这个视野啊，非常的开阔。看看杨文瑞，这个球弹起来之后自己没有处理好，在斯坦丘的这个大范围的传球，确实是让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帝视角。如同他的脑子里面连接着球场的飞猫摄像机一样。毛童，阿力最后一下趟的稍微的有点远，最后呢还是判了山东泰山队在拼抢过程当中的犯规，依旧是大连英博的球权。还是手上的动作，今天呢主裁判对于这个手上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敏感的。之前彭笑就是因为手上的拉拽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刚才呢买乌狼也是因为手上的动作呢被判犯规。

马来来回敲，这一下给的线路有点偏差，斯坦丘还是抢回来了，再做直线传递。高准翼的回收防守，现在呢确实在山东泰山的后防线上，郑铮站到左中卫的位置上，高准翼的是站到右中卫，那这样的话一对一去盯防马来来的任务呢就交给了高准翼。

克雷桑到了场上之后啊，他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自己拿球向前去做推进。一旦传球没有办法形成这个连续向前的传递之后呢，他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个人能力，闪转腾挪也好，身体对抗也好，持球向前走个30米，然后再把球分出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攻势推到对方的半场甚至是防守三区当中。

克雷桑，角球开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一下头球的攻门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刘洋左侧的角球，

克雷桑现在也是被山东队是寄予厚望的呀，也是希望他能够满血复活，这样的话能够给球队的锋线提供更大的帮助。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他的作用不仅在进球，很重要的一点，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他能够给球队的推进带来很大帮助。

戴琳博也是盯着和区域相结合，这个球开到前点，还是角球，

依旧是走前点的后侧。哦呦，这次快速的反击，黄正宇放铲放倒了阿奇姆彭，看看主裁判是怎样做判罚。主裁判呢是把黄牌拿了出来。黄正宇，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考虑到这个球一方面呢是距离山东泰山的球门还比较远，也就是在中线附近，另外呢就是在另外一侧山东泰山队还有一名球员呢在做回追，所以说这个动作呢跟对方是否有这个有威胁的进攻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考虑到这是一次草率的犯规啊，是一次鲁莽的犯规。马马杜直接把球搓到了马莱莱所在的这个区域，廖锦涛再分右侧，杨明瑞

泽卡，谢文能再敲回来，刘洋呢也是收到了内部来，希望能够加强在正面对于对方防线的冲击。

黄正宇。谢文能这一下躲过了毛伟杰的上抢，右侧的传中到中间来，这一下啊，也就是马马杜没有碰到，马马杜要碰到的话，没准还有乌龙的危险。

这个时候在镜头之外，谢文能倒地，应该是在刚才完成了那次传中之后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那从谢文能的现在的这个表现来看，是脚踝还是拉伤？可能呢是在传中之前跟毛伟杰对抗对脚的这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应该算是一个硬伤。

斯坦丘，漂亮的一个小撞墙，斯坦丘有节奏变化。这是吹了马莱莱的犯规吗？到目前为止呢，山东泰山队已经是做了三个人员上的调整，现在马上后面的要来了，伊木兰和彭义翔要准备替补上场。

换下了王彤和谢文能。应该是彭一翔呢是换下谢文能，而伊木兰是换下王彤。这两名队员上来之后，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站位是怎么样的。泽卡的转身摆脱，横向再转移，两个人做撞墙式配合，禁区外围打一脚，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这次换人呢，应该说山东泰山队是继续在进攻端要有所加强的。而现在买乌狼的位置啊，好像是撤回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由他呢来顶替之前王彤所在的这个位置，而替补上来的伊布兰是打到中前卫。阿奇姆彭倒地的铲抢把球给破坏下来，大力英博呢还不着急，自己后场还在做着低位向前的出球。

现在彭昱强上来之后呢，是他和泽卡都是顶在最前面，这是等于又上了一个高中锋。山东泰山队这边把自己所有的火力，把自己的所有的武器都已经搬到了台面上，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五个换人，

凯撒一时为例，伊木兰，廖锦涛的上抢，现在大连英博的整体阵线在做回收，把中前场基本上呢都是让给了山东泰山。当然现在呢，大连英博还没有通过换人体现出自己死守的战术意图来。头球的攻门，哇，这一下刘卫国做出了一个腾空的扑救，把对方一个志在必得的头球攻门给挡在了球门线外。卡利米，斯坦丘，他拿球之后立刻做对角线的观察，但是呢马拉莱那个位置确实距离有点太远了，所以说索性呢先把球权控制住。右脚外脚背的传递，马拉莱先领一下，身后阿奇姆彭的斜插跑位速度没有提起来，倒三角的回敲，斯坦丘一对一，但是要看一看那边的黄正宇怎么来做防守的配合。马拉莱再往中间扫，赢得了一个角球，这应该是郑铮啊把球给破坏出了底线。经验丰富的老将呢，他并不是轻易的去上，而是说看准时机之后再去下脚。刚才那一下是克雷桑的头球攻门，相当有危险。

点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中间扫，这个战术最后的执行呢，线路上没有人去跑，巴克的横传，格雷桑，将近62000人在现场在观看这场比赛，王伟杰非常精准的判断，但是凯扎伊什维利又把球权给抢回来了。现在的山东泰山队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精良的武器啊都。

是对准对方的腹地。但是现在在后场，禁区外围打一脚。刚才伊布兰在后场的这个个人一对一的拼抢很关键，越是整体的阵型上提，留在后场的这两到三个人，他们的一对一能力呢就要越强，或者说一对一的准确率就要越高。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大连英博海发这边也要做人员的调整？刚才已经看到有球员呢站在场边了，阿奇姆彭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果然阿奇姆彭呢要被换下，换下十二号，换上十二号冯博轩。冯博轩呢，这是在七月份从北京国安自由转会来的球员。上半场呢，他在北京国安出场的机会并不多，只有两次出场。冯博轩上来之后呢，是看他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还是说把毛伟杰推还是说他打在左边锋，还是说他打在边后卫把毛伟杰推上去。这是阿奇姆彭第十六分钟的那个破门。阿奇姆彭捂着自己的脸，难道这是出现了除了抽筋之外，是不是还有这个拉伤的情况啊？那今天阿奇姆彭在场上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出色。冯博轩呢上来之后跟廖锦涛也是有了一个口头上的语言交流，把教练的战术呢带到场上。但是现在大连英博面临的是定位球的防守，这个人员的交换会不会打乱这个防守的任务分工啊？刚刚上场的冯博轩完成了一次解围。毛伟杰，山东泰山队进攻端的推人犯规，

看来主要还是抽筋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时候这个严重的抽筋确实他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阿奇姆彭呢，他在场上他的这个冲刺跑确实是大连英博这几次进攻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武器。通过呢这个还没有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关键球员的这种冲刺跑能力，包括整支球队他的冲刺跑的次数跟冲刺跑距离，都能够体现出那一支球队他在场上的战斗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特别是那种依靠球队整体打法的这种的球队，漂亮！斯坦丘的这个节奏，脚底下就像是拉小提琴一样。杨明瑞在这一侧的一对二要调整到自己的右脚上来，

就这个人员的调整，大连英博的这个人员调整，一方面看似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加强了一些防守的属性。

马来来，王大雷，泽卡连续的挑球，把球控制下来。彭义翔拿球的时候，马马杜在身后的推人犯规。哎，在另外一侧这边是不是王大雷和杨明瑞两个人在碰撞之后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门将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一旦门将受伤倒地呢，裁判必须要停下来去看一看，

刘卫国啊，今天在下半场也有几次非常漂亮的扑救，但是这一次手抛球出现了问题，打门打得太正了，开闸一时威力。这个手抛球是完全被泽卡给预判到了，卡扎伊什维利上来之后的这脚打门呢，是想第一时间完成对对方球门的进攻，但正好这个位置刘卫国封堵的比较及时，

廖锦涛，马马杜，吕哲义再传中场，毛伟杰刚才给冯博轩的这个传球呢，提前量打的有点多了。王伟杰在离开自己的左边后卫位置之后呢，杨明瑞是暂时的收回来，补在这个位置上。现在他收回来之后，毛伟杰再回收，后防线上形成五个人的密集防守。买乌狼这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杨明瑞是不断的把买乌狼向边路去做驱赶，减少他的传中可能性。这场比赛确实大连英博队呢，在几条线的衔接上，包括在同一条线上的队员之间的这种衔接和紧密度上，以及一人拿球其他人的这种轮转跑动上啊，确实要做得更加出色一些。好球啊，禁区里的凌空垫射，可惜了，这个球搭高了黄正宇，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啊。山东泰山队在下半场啊，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摆上台面之后，其实呢也在不断的给大连英博的后防线去制造着压力。而在这种压力之下，其实百密会有一疏，而山东泰山队自己呢却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之前卡扎伊什维利已经要打门打得太正，这一次黄正宇的凌空的垫射没有能够打在门框的范围里。廖锦涛这个时候呢是被换下场，换上了张华晨。赵锦涛今天他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在后防线身前形成了保护的屏障，多次有重要的拦截，并且呢是球队从后场向前场推进的一个相当于是指挥宝，

斯坦丘今天在前场串联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传威胁球、传关键球的过程当中啊，也把自己的这个中场技术大师的特点体现出来了。哎呀，斯坦丘这一下这个球过来之后，底角领得有点远了。这是卡里米给他啊，阿里米给他的传球。而阿里米呢，刚才在那次传球之后，应该是和对方的球员有身体上的接触，结果倒地。这下半场比赛，阿里米啊，在前场进攻过程当中成为主角的次数并不多。大连队的整体的阵型向后去落，他其实更多的承担了防守的任务。但是刚才这一下，看到他成为镜头的核心，就成为了一个出威胁球的点。

刚才这一下是不是撞到了鼻梁骨上？看到队医呢，在用纸巾，好像是在擦着阿里米的鼻子流出来的血。如果这一下撞得严重的话，是否会造成鼻梁骨的损伤啊？这也有待观察。

阿里米呢，他曾经在2015年到2021年期间是隶属于亚特兰大队，来自于北马其顿的中场球员。

这个比赛停滞的时间呢，会相应的增加到伤停补时当中，但是现在留给山东泰山队的时间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确实，刚才应该是鼻子撞出血了，好像在阿里比的手上也有血迹，所以必须要先做止血，然后看看球衣上是否有血迹，如果有血迹的话还得换。卡扎伊什维利的传球被斯坦丘打了一下。对，大连队的现在虽然是全线回收，但是并不是收到本方的禁区内摆大巴，而是依旧保持了三条线之间的有一定的距离，但同时通过不断的跑动来让这个距离之间的一旦出现了空隙被对方所利用的来做随时的弥补。刘卫国双拳的出击，大连队的反击机会，马来来，斯坦丘，毛伟杰，三个人这一倒就把球继续向前获得了前进的空间。黄正宇横着把球给切下来了，毛伟杰是就地完成了一次反抢，虽然说没有抢下来，但是破坏了对方的快攻。确实呢，有一周的调整时间，对于大连英博海发队的这个首发队员来说，在体能上显然准备得更加的充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山东泰山队的前场任意球，克雷桑来主罚。这个位置呢，其实对克雷桑来说算是到了射程了，所以说刘伟国也是丝毫不敢怠慢，指挥着人墙的做好充分的克雷桑直接打门的准备。果然是直接的打门，虽然有反弹，但是正好在刘伟国手的线路上，难度不大。

马莱莱横向的转移，斯坦丘，买乌狼的头球顶了一下，这个球杨明瑞很聪明，自己没有要，而是等着球出底线，要一个角球。

达林英博这边也不着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动作都拖到最慢。教旗战术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呢，山东泰山队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万一大连英博这边突然间啊把球往中路去给的话，也不能够把注意力呢全部都集中到这个边路争球权的争夺上来。

郑铮，高准一

高正义的右脚起高球，头球的摆渡，黄正宇在禁区内，毛伟杰先是做一个身体对抗，然后把球权抢下来，

然后狼的城中被宋玉解围出来，外围的球权呢基本上被山东泰山队所控制。吕卓毅头球蹭到了，还是山东泰山的球权。射门是21-17，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完成了11脚打门，而射正呢是11-6，也就是说蒙大雷起码是有8次把对方的射正挡在了球门线外。那这个时候你还能要求一名门将能做什么呢？所以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呢这样的优势完全是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协作能力啊，在场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当然也有着更加充沛的体能支持。哈里米，跟马来来有一个内外交错，马来来再横敲，这个球第一下传中被挡住了，马来来拿着球啊，又往脚旗那儿去了。角球，马拉兰呢是在比赛的第22分钟，当时是打进了大连队2-0领先的那个进球。

买乌狼可以直接起了，这个球给到了后点，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进攻啊。当泽卡拉出来之后，其实替补上场的彭义翔也有着1.97米的身高，可以把他呢作为一个前场高空轰炸的一个重点的轰炸点来使用。格雷桑拿球之后摆脱，对于格雷桑的右脚封堵，大雷英博还是做到位了，结果自己还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虽然现在双方都跑不动了，但是斯坦丘拿球还是传出了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传球啊！但是阿里米这两下真的是蹬不出去了。如果说刚才的那个点是马来莱的话，说不定啊还能再冲一下。那阿里米呢，确实蹬不出去了。斯坦丘看到自己队友的那个状态啊，也笑了，他也充分的理解打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格雷桑这个位置要想直接打门，距离太远了。搓起来到禁区内，第一点马马杜的解围，啊，还是打高了。暂停补时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大连英博海发在主场3-1击败了山东泰山，在这个赛季两回合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都获得了胜利，而自己呢也取得了一波两连胜。两支球队之间依然呢没有产生平局，都是在自己的交手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呢都是分出了胜负。而在总交手战绩上，大连英博是3胜1负，扩大了自己的优势。那在接下来一轮的比赛当中，大连英博呢将会在客场去面对浙江队，而山东泰山队将会回到主场迎战河南队。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一方面是自己状态的调整，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看一看中场马德鲁加他的这个伤势呢到底是怎样，因为现在球队确实啊经不起再多的伤员了。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上。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比

0: 前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台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1: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1: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0: 肯定是一场恶战。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对，我们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0: 对，还是转到二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二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再转移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回到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下接应的发球，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下对方，
0: 最后人把斜线防起来，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规则改动，由6次换人改到了8次换人，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0: 学生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因为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1: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0: 九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1: 刘宇华大脚得分。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0: 顶过去，还是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1: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冈萨雷斯。
0: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呢，他的球量会非常大。国队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3号的卡德纳斯和10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9号的冈萨雷斯，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篮网手，给手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9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8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助攻线上，15号的费尔和20号的蒂亚戈，最后人7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1: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抛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吧，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0: 这边呢，古巴队也迅速请求了暂停。古巴队主教练呢是克鲁斯洛佩斯。Ahora tenemos que evitar botar nosotros los balones en el ataque. Contra las manos, la recuperamos y vamos, lo hacemos así, lo seguimos haciendo así las veces que sean necesarias. Pero sin cometer errores. ¡Equipo!
2: ¡Vamos!
0: 发球的是12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成功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

0: 他这个弹速啊纵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因为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得更细一些，耐心一点，
0: 对，
1: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0: 那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1: 对，面对乔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这个唐启
1: 防守，
0: 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泰，球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的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可能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择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他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都是很有特点。
1: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这种重飘球，所以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中球也不太适应。
0: 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1: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比较捡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然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0: 很不好打，打飞了。
1: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0: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呢，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非常高的。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1: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再发球的话，可以机会人去多接一些吧。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于元泰换一下位置，想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0: 换右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3点。
1: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0: 是，古巴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以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1: 所以他像一开始说的，自己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0: 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1: 对，
0: 因为呢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1: 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0: 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他确实是有短板。那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1: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0: 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1: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0: 这就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一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1: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0: 好，一传短平快。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1: 是的。
0: 王斌的发球，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了？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从抛球抛好，然后你再全力的去发。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所以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你只有现有的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体啊这种。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0: 是。

0: 哎，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
1: 他没抛
0: 好？
1: 好的，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不会盾一步，
0: 啊，
1: 所以抛到了。
0: 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几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边加起来。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失误。
0: 这很正常。海宁这边是要挑战。
1: 还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上，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要把这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还要更耐心一些。
0: 球没有打出。像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情绪上来的，情绪一旦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的。控制，就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
1: 好球，于元泰打手出界。
0: 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拦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3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这个球挺难的，球还是比较低平的。
1: 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这个球不好防，那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10号是内瓦尔多。好球，任子华这个二号跟后二进攻都还是有保障，拐点分了。王鹤棣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任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棣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我就晃了对面副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这上一看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 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抡，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啊，把副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丁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用大力跳发，然后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啊，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站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1: 应该挑战没有过。
0: 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
1: 裁判吹了对面后二接应的犯规，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古巴队的重点的拦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面。
0: 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个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1: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 就容易出现人失误。嗯，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1: 对
0: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踩过中线，
1: 过线了，嗯。
0: 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1: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因为他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那你就不算过线。
0: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
1: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就算是过线。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0: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1: 应该上来打一轮。
0: 嗯，
1: 说吴斋发球再换。
0: 这个是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就是想减少一下跳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因为一是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这两次接发球接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跳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0: 嗯。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1: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这个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1: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0: 是的。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1: 就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飘去传你。两边在斗智斗勇。
0: 轻
1: 球前缺，
0: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1: 的。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直线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0: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用电来处理，但是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0: 王斌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1: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山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0: 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1: 连续的两轮发球，
0: 过渡一下再来，
1: 还是温子华，
0: 这球让盯死了。
1: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偷跑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0: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1: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0: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1: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呢。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0: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

0: 到接近最舒服的节奏上。
1: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工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0: 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你看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了，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于元泰。
1: 直线打入出界，
0: 这就是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1: 对。
0: 这球不好打，
1: 拐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0: 他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今天的三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1: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还可以接应，直接打到界外。我觉得这次没有给篮网抢。
1: 温子华连续第三个发球，
0: 好发，翻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步，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的训练当中，可以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个后二，对吧？
1: 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选了一飘球，
0: 直接送探头了，何志峰把握住机会，直接定死。
1: 这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发，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是接飘球，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1: 因为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接飘球必须要快准，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就你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是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们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那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彭世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又冲击到了，先让32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 获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李亮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也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来。
1: 是的，

0: 就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四号卡米诺。那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传上，
1: 每次接一传都非常艰难。
0: 嗯，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的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你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好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又会越多。
0: 嗯，过了。哎，这球 单手调得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
0: 嗯，现在是三十号的马丁内斯，为了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啊，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然后为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

0: 传到位了，嗯，背传到二号位背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是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2米15确实够高的。
1: 对，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米02，他最高才2米05，他2米15。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突，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了。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让他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了，
0: 嗯，但你不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你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就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0: 但篮球可能你高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些都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0: 嗯，
1: 像有因为有的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0: 是
1: 的，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0: 嗯，一传到位
1: 扣三
0: 扣攻，球是在接内打得不错。很好，这球前排来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1: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0: 今天古巴的主教练布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10号的内瓦尔多，32号的安德烈乌。
1: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个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0: 是的，
1: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0: 嗯。看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米86，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米9以上。破攻就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1: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
0: 嗯，
1: 他步代表步子大，他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
0: 嗯，
1: 发球踩线，
0: 哇，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1: 是的，
0: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1: 你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0: 嗯，
1: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个人能力去应接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0: 先把一传稳住， 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这分了一个后二。啊，这球晃得漂亮。
1: 飘球。
0: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33号安德烈乌，
1: 从这球可以看出，其实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0: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旧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1: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
0: 嗯。孙子华又一个。帮着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也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1: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
0: 嗯，
1: 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0: 对，
1: 好一传，
0: 来找温子华，
1: 他没招接应，
0: 嗯，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嗯，这球啊那是出界了啊，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的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1: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大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0: 嗯，那是一个触网，
1: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0: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不稳，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1: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0: 砸过来那也没有办法，你可以给

0: 有一些分可以给。
1: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0: 嗯。巴队的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1: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通过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
0: 嗯，
1: 好球，同时很快就快攻得分。
0: 嗯，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呢不变。
1: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0: 对。嗯，这个平拉开速度不错。
1: 嗯，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0: 一对一，稍微点可惜。江川显然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1: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击我们。
0: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
1: 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0: 对，
1: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
0: 嗯。
1: 好球，一传起不错。
0: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当然这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1: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线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0: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
1: 对，没有等，
0: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1: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人飘球，看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人换三点。
0: 嗯，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1: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个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那打接好球的。
0: 对，
1: 我们对他重点拦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0: 这个球啊，你看，就是中队还是要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但是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所以还是副攻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1: 上网球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前排。
0: 嗯。中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的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
1: 对，尤其在接一传，应该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准备。
0: 嗯，
1: 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0: 对，你看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
1: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他必须一上来，肯定是一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

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的很冲的情况下。

0: 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感觉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1: 是的，一次暂停，策划人都起到了凯尔顿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0: 嗯，好发球啊！王斌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间。
1: 啊，一号为一个边线。这边球员去年站比较往里，
0: 嗯，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1: 因为他研究王斌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
0: 上。嗯，哦，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1: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0: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1: 对，
0: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1: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0: 飘一个，嗯，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1: 因为现在分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
0: 嗯，
1: 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0: 嗯，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1: 短平，
0: 短平。原来他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1: 对，
0: 硬勒是勒不下去，
1: 通过打出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0: 还是上手接一传，啊，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1: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票箱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0: 他这个
1: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他是佟代克1.9米，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其实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0: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1: 对，
0: 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1: 是的。
0: 好一传。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1: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
0: 嗯，
1: 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身面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拦网手，如果太近的话，对方拦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0: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1: 对，在第三局的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0: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1: 很少，
0: 对吧？
1: 还有

0: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1: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
0: 嗯，
1: 防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0: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罗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1: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0: 对，可能他最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1: 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有一个
0: 好球，
1: 连续性的发球，
0: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中国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1: 看罗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0: 嗯，这球可惜了。
1: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0: 对，那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1: 对，
0: 看中国队这一轮发球啊，
1: 霍斌的发球飘球，
0: 嗯，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1: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0: 嗯，袁凯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来啊，
1: 一传
0: 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1: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功，非常高的。
0: 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
1: 是的。
0: 我发现张哲佳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
1: 今天只要抢一手快。
0: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1: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0: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得那么好，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球员的只能只要自己感觉好，你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中攻，助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其实没有多好，就是二传呢也没有传得多
0: 好，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1: 飘球，玉山前分好。
0: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
1: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0: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确实是出网。
1: 在这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0: 都没注意到啊，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出网是真不少了。
1: 是的。
0: 探头，
1: 好发球，
0: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对吧？
1: 是的，
0: 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1: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独立自己。这个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这个篮网如果准备好的话，就要犹豫这球是不是该打。
0: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复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1: 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在对方手里的
0: 啊。
1: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话，
0: 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1: 而且像是打探头之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是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有探头就不断打。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探球和身后看他的位置。有时候副攻也是会犯了，你看球。
0: 对，打到食指了。这两次挑战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1: 是的。
0: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1: 好球，
0: 三米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1: 拦
0: 到
1: 了对方的头上。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0: 这个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复工的节奏一致。
1: 好，前缺。
0: 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1: 他这个远网快球。一定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二号主攻的发球，太像了，
0: 有点像。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跟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1: 好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非常果断，
0: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预言探到后排，跳飘，

0: 踢网，啊，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二十八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1: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对方是否有过往击球的嫌疑？
0: 你看这个通代克二传，二十八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1: 是的，
0: 还是这球没问题。
1: 然后身高比较高嘛，
0: 对，
1: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的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一点。
0: 你就把这个两米一五的接应拿上来。马利内斯
1: 重点发球，用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球传的比较近啊。
0: 他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冈萨雷斯在前排，马利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1: 这球传在对方手里了。
0: 嗯，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1: 嗯，
0: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1: 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就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在局末阶段还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中投，
0: 好球！重压之下，先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的日本，
1: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0: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史坤的发球轮，
1: 继续找对方举攻，
0: 二拦一啊，双人拦网啊！何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锋的斜线锋非常好。哎呀，这一下
1: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
0: 嗯，
1: 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0: 嗯，
1: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继续发助攻，这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
1: 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0: 嗯，一传到位，再给霍尔打手出界，球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温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0: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三点攻啊，发现效果不错，中队形成的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
1: 差点
0: 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1: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0: 啊，一传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2: 开场还是林炳寿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1: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2: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寿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1: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2: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1: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2: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 是
2: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2: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2: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1: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2: 对，
1: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2: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1: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2: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2: 是
1: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2: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的，
2: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1: 是
2: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1: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2: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 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1: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发，两罚两中。开局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

0: 拉住了，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的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里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那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求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齐声防守，所有的起来。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 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罗伯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那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去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七分钟的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十五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十六次，上场比赛是
0: 对
1: 十五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伍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伍德温。
1: 伍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伍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伍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罗弗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伍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 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吴霄可以作为一个侧。

0: 定点，
1: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1: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0: 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林永伟如何？
0: 这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1: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1: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0: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1: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1: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1: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旭。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1: 啊，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1: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1: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1: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1: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1: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1: 打板，
0: 还是抢篮板，
1: 对，篮板球呢，今天
0: 浙商
1: 浙商证券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1: 对，
0: 其实赵元昊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1: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1: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昊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也要去换一下赵元昊。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昊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的。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
0: 投
1: 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胡格，
0: 胡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哥交流，就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大概在哪？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 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镇麟比塔克高了15公分。
2: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坦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
0: 来，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1: 嗯，
0: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对，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的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智霖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伍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1: 教养货，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把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0: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的。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智霖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教养货，但是张智霖

0: 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镇麟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戈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振林在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镇麟。
1: 是张镇麟，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福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导，
1: 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三分三十七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哎，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郭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专人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得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

0: 现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3次犯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霆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哲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2: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3: 对，把手举起来了，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
0: 好的。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塔克呢？为了
0: 哦，维体
2: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是打双塔。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浙江在等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0: 来，各位，看这是一个保持的镜。
1: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1: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骁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十九秒钟。
2: 对，
1: 对吧？47平。
3: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1: 对，
2: 有可能。
1: 就是歇足嘛，
2: 歇足了。
1: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3: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1: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碰个正着，
3: 像苏若雨，但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

0: 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不进球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0: 对，
1: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杀到篮下了，
0: 这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刘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雄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进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朱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雄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雄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雄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 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14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福格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是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卡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呢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成，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全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哲林四次
1: ，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 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

0: 公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1: 对，杜哥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0: 李天荣没有
1: 给球，并没有犯规。
0: 是
1: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扣，只要给空间。
0: 是
1: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0: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1: 是，
0: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1: 就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0: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1: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0: 对，
1: 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地手李洪全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全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背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1: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16个，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4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0: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 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巴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哎，
1: 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电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刘铮
1: 厉害，
0: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振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0: 王振林要往里。
1: 3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立功啊！
1: 李洪泉如何？
0: 关键关键的3分球，
1: 对，李洪泉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泉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12分，
0: 张振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3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 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
1: 王哲林，
0: 又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来到现场所有朋友们，
1: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二十七分，十三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二十四年
0: ，
1: 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0: 是。
1: 王哲林三十分钟里拿下二十七分，
0: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1: 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1: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0: 对，
1: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0: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 那时间还在一点点。

0: 那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
1: 维体，
0: 维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1: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咱们的球员发球的时候，请对方安静，感谢各位。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0: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是。
0: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0: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
0: 对，
1: 对，
0: 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0: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说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0: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0: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0: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0: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1: 对，李洪权 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0: 这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了。
0: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啊！
0: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1: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0: 对，
1: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0: 是。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西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柳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2: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1: 这芬兰队的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多拉，三号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制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他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那球，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打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路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也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 就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抗球的是十九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一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芬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还托宁。

0: 面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农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了。还是格兰农德从门前，法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这个动作。
1: 哎，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队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有点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蓝线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现在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卡。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凯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那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保持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这球队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五打三。
0: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就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克迪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里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弗兰队的三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

0: 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这支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1: 这确实也切断卫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发现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时对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0: 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陈德轩想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球非常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朗耶西把球给出来，德尔考夫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操，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对，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

0: 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1: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他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赛打得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

0: 好多年，但是左圈格拉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荷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就冲。这是五打五。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

0: 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米90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帝把球给到右侧争球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0: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提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那个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弗兰德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一个没有成功。说伊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荷兰队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是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

0: 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1: 对，
0: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1: 没错，
0: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嗯，好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罗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算了算了，比赛就更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嗯，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法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法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扑到燕尾，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尔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赛利，
2: 绝对的黑马。
1: 古赛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2: 哇，
1: 非常飘逸，
2: 反脚内转的1800。
1: 古赛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赛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2: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1: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

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后场就被转的9800，站住了。
1: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身体。
1: 嗯，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你的逆转比较八，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种18 Rock the Air 双手做本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周度。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又在50分以下。
1: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0: ，nose grab 非常漂亮，
1: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1: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1: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1: 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1: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1: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提气的一跳。
1: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逆转的1980也疼了。
1: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嗯，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嗯，
0: 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1: 有点紧。
0: 嗯，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1: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0: 嗯，回回看一下，看角度还是差一点点。嗯，因为他
1: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0: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嗯，有点像跳水现象。
1: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
0: 嗯，
1: 这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哦，
0: 反脚内转腰就发零三零幺吧，
1: 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0: 没控制住。
1: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0: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1: 嗯，
0: 应该是那段动作。
1: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嗯，那个
1: 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人家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他原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一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

0: 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闹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外转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 North Shore 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英里高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这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币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内转1800，成了。
0: 这一跳非常不错，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步。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1260，
0: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妙板。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本，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0: 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嗯，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1: 嗯，
0: 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哦，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比较80人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胜负，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
1: 嗯，
0: 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条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太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太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痛苦，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调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反手外脚1800，
1: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1: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2: 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1: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

0: 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穿透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应该是漂亮。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的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炮有戏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的一个 W1440 UDU， 硬地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 两跳之后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

0: 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
0: 哦，
1: 队长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是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位的18失败，第一类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对反者出发，1.1986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两个反者出发，反者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起头方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如果是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嗯，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

0: 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底。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

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角度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幺九。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八十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非常接近。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认为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3周半的，接近3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后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嗯，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

0: 两跳之合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木易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5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一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一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一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翻译康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

0: 任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
0: 其实
1: 对，
0: 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对
0: 各个
1: 对，
0: 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
1: 是
0: 储
1: 的，
0: 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4次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得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要憋住。

0: 自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重力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3: 固定坐好啊，我被控制住，法力忙。
1: 三盏白灯。
2: 十号重庆李亚银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1: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1: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1: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

0: 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1: 嗯，
0: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1: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0: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1: 嗯。
0: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好，好，手劲，手劲，好。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八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准备。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取最后一把药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庆。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
0: 嗯，
1: 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药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灵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柱，一定注意牙柱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1: 顶住，顶住。
2: 成功，杠铃重量
0: 3盏白灯。
1: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

0: 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0: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2: 加油加油，来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秦林的手也就有点重，
1: 嗯，
0: 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六号吉林刘旭，照例照样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压向飞扬一公斤。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重量13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三次试举，十号表决。
2: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点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2: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立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1: 嗯，
0: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取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嗯，

0: 停住，哎，
1: 撤。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

0: 听取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1: 脑背收紧，好好。好，压实，再高点沉。
0: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枚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举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2: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

0: 哦，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它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2: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棒棒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4: 好，这好，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对吧，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

0: 板是195。
1: 喂，
0: 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阿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哦，
0: 哎呀，
2: 方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二号贵州雷佳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顶住，哎，
0: 好的，
2: 成功。
1: 这个动作
0: 白灯，
1: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加上去，放在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4: 要说你啊，
0: 哦，
4: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走，慢点，站住。
1: 对，
4: 好，
2: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2: 196公斤。
0: 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
2: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1: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5: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1: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0: 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1: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陶静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再把一加到二百。还有啊，我快！失败。这次放点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艇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方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艇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到目前为止也是5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
1: 成功率也很高。

0: 换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
1: 哇，漂亮！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2: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0: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1: 拉起来。
2: 哎，
3: 失败，杠铃重量，
2: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
4: 重，对，有点
2: 重，
4: 嗯，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2: 大哥啊。
1: 别急，
0: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到底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1: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2: 要狠的，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1: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1: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

0: 要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1: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1: 哎、真不错，
0: 哇！
1: 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哦，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胜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哎，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胜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古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项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投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是

0: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1: 上去做大延误，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0: 好球。
1: 刘铮
2: 出手非常
1: 果断，
2: 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1: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2: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1: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2: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1: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泉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个换人。但李洪泉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
0: 但
1: 是
0: 要
1: 像这样，
0: 这个、
1: 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泉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

0: 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之后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就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就直接下身的篮下。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赢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胡可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帅，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

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好，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了。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毅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在15分。他得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滑一次，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进攻。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孙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保有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又挡开，

0: 是不是有点走步啊？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

0: 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1: 继续防守。
2: 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着，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这个作用。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金凌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进球！
1: 斯科特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我能里能外，

北京这边房外县房子是非常便利，十五分了，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奥特里协方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又是一个违体。
1: 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得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
0: 我同意这个听你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
1: 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
1: 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
1: 洛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但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2: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德雷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了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2: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2: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突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你看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
2: 嗯，
1: 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2: 对。

0: 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1: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让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诺布顿和伍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诺布顿、王哲林，
1: 张振林
2: ，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对，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伍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冲了。

0: 这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1: 对，
0: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1: 有点前瞻性攻击，
0: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开局打了一个19-5，那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
0: 了
1: 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节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啊。
0: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个人防得

好。

0: 太积极了。
1: 好，我们看这个日耳曼低位。霍普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霍普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隆福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太好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隆福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啊、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0: 然后
1: 这边张
0: 振林大脚个，好球。对，总之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振林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比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

0: 注意了。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才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下半场这个吴晓一摆上叮咣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个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的他也舒服啊。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1: 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0: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

0: 这袁汤文也积极。
1: 哎，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0: 对，
1: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的。
0: 这英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1: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0: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1: 对
0: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1: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这个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但他一个二幺二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二幺二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着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芦苇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对，
0: 哟，北京队用秋天。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申俊也示范了。
1: 但是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击，
0: 要加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击。
1: 对，这个看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

0: 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
0: 对，
1: 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这个秋天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停住，
0: 对，
1: 啊，一直控制得很好。
0: 李荣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加油！

0: 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吸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征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陈奕迅应该也是五次饭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你看这个墙侧，墙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0: 嗯，
1: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场场都在。
1: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12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啊，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8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次旦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4圈，女子2圈，男子2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本届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个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

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的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的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法国队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1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

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二第三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四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对这样的比赛项目的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2-3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5，现在在进行第3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4位，意大利落到了第5。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希尔维斯特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2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4位，意大利队落到第5。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4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8位。我们还是给中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8，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

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队的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她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四个月前，去年十月份，她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四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的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

0: 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
1: 教练在大声的给安塞尔梅加油，基策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策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 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 法国队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 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策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 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12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滑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 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 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 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12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 中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 这两个年轻的05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

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下。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嗯，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

0: 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它的音乐的类型就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1: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2: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3: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2: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0: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

拥抱法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它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凡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Thank you.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来到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轮，也就是1/8的决赛。那在今天已经进行了31位选手全部的排位赛，而根据排位赛的排名，选手们将会组成8组1/8决赛来捉对厮杀。每一组当中呢有4位选手，当然呢一共是31位选手啊，所以有一组势必是少一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第二组的1/8决赛。红衫选手，这是意大利队的祖埃西。这组当中呢是有3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德罗梅迪斯，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在20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拿到金牌，而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最终是拿到第5名。黄衫选手是佐尔奇，同样来自意大利队。绿衫选手是奥地利队的卡帕赫。Attention.比赛开始了，看一看这一组当中，因为是3-1啊，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发挥整体集团军的优势，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打出一些配合来。现在是德罗梅迪斯来到第一位，哎，弯道的时候两位选手之间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奥地利的选手卡帕赫啊，目前是排在2位。比赛的开局呢，他不想受到意大利队集体攻势的干扰。哎，这个弯道要小心啊！啊，又是卡帕赫和祖埃西两个人撞在一起。祖埃西的这个波浪坡实现了对于卡帕赫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2位，卡帕赫掉到3。领先的还是德罗梅迪斯。男子选手在过多个波浪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往往会采取跳过的方式，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失误。哎，两个人在终点线前即将撞线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刚刚应该是佐埃西和自己的队友佐尔奇两个人雪板碰到了一起。这一组呢，最终是德罗梅迪斯拿到了小组第一。从选手身上的摄像头设置啊，我们能够完全从第一视角来观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争夺会多么的激烈，形势会多么的凶险。因为在高速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又会遇到不同的地形，有的时候是波浪坡，有的时候是跳台，有的时候是非常急的转弯，这就很考验选手的卡位以及他们选择线路的能力。现在是在裁判员在回看录像，来确定有没有碰撞当中的犯规，主要是集中于卡帕赫和这个祖埃西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在之后啊，会不会有判罚，会不会有改判啊，包括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位意大利队的队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来看啊，雪板上两个人完全是重叠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对于黄衫选手佐尔奇来说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等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吧。没有判罚。那这样的话，佐尔奇结束了比赛，德罗梅迪斯和祖埃西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将会联袂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德罗梅迪斯。德罗梅迪斯呢是这一次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李斯豪登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位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提前相遇，看一看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另外的意大利队选手祖埃希，这一组当中的绿衫，托马索尼这一组的黄衫，也是意大利队的运动员。所以三打一啊，其实已经代表着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Attention！比赛开始了。这一轮当中，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展现出集团作战的这种优势啊，要打一些配合才可以。但是现在李斯豪登他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出发之后直接抢到第二，而且避免和对方短兵相接，先拉开一定的距离再说。排在第一的是德罗梅迪斯。豪登现在要小心，在他身后的黄衫选手托马索尼，哎，就是在这儿。感觉他进这个弯道之前的线路选的不是特别准啊，给对方在内线留出来了机会。托马索尼是趁虚而入。现在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是排在第一位。里斯豪登能追回来吗？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他是总成绩排在第一的，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但是现在他落在第三位，想要晋级必须拿到小组前二，差距是越来越大。里斯豪登已经很危险了。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现在两个人是遥遥领先，最后的跳台下来没有悬念了。哇，李斯豪登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了，谁能想到呢？这就是集团军出战的优势啊。看一看意大利队他们有多么的开心啊，相当于是联手干掉了夺金的最大竞争对手。昨天我们在关注女子组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就察觉到加拿大队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发挥并非是特别的理想。昨天的女子组比赛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加拿大队的选手进入到最后大决赛里边。在此之前呢，无论是哪一届冬奥会，他们至少都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但是昨天呢，这样的记录被打破了，被终结掉。今天呢，从加拿大男队的表现来看啊，从里斯豪登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直接被淘汰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感觉男队的发挥也不是很好。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次团队配合。托马索尼超过里斯豪登的那一个弯道非常的经典，整场比赛的关键点。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两个人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来面对两位法国队的选手，首先是绿衫，这是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红衫选手，这是德国队的弗洛里安·维尔姆斯曼，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另外一位德国选手身着蓝衫，科内尔伦。最后是黄衫选手，来自法国队杜普莱西·凯格马尔。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

0: 全力。
1: 在比赛的开局呢，只有蓝山的科内尔伦恩是稍落后，现在的红山威尔姆斯曼来到第一位。这种雪况啊，想要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慢速的地段啊，选手们的差距马上就会被瞬间缩小。哦，险些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杜普莱西凯格马尔一下落到最后一位了。这个弯道过来又实现了身位的超越，科内尔伦已经来到第二，现在是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排在第一位，他们想要锁住线路，卡住身位，马上到最后一个跳台，哎，会不会有翻转？哦，落地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科内尔伦。这一组的比拼啊，真的是因为从头到尾相互之间的差距都没有拉开。这个浮雪让赛道变得非常的慢啊，所以呢也会导致比赛过程当中这种状况频出啊。想要从头赢到尾，现在来看是很困难的事情。最终呢是德国选手维尔姆斯曼和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二，但是差距都非常的小啊。这比赛开始之后啊，科内尔伦一度是落到最后，随后他追上来一度又冲到第二，但是最后一个跳台显然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首先来看啊，这里是绿山选手齐克纳沃里昂，因为失去了平衡，在这个弯道呢没有守住自己的线路，让科内尔伦从内道超过来，但是他没放弃啊。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之后，科内尔伦落地的时候也没处理好，显然是飞得不够远。再来看啊，就在这儿，你看他基本落在 Knuckle 上，把自己弹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一下就被身边的齐克纳沃里昂超过去了。最后的黄山选手杜普莱西凯格马尔撞线的姿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呢这证明一点，他之前其实在滑的时候已经失误了，最后还能有机会来用这样的方式冲一个好的名次，说明这个雪道确实是非常非常慢，拉不开差距啊。威尔姆斯曼和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进入到下半区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啊，瑞士队的两位绝对名将啊，世界顶尖高手都在这一组当中来出现，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携手晋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山德国队的弗洛里安·菲舍，红山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瑞恩·雷格茨，来自瑞士队。绿山是他的队友，已经四十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1986年出生的一位选手。捷克队的帕乌卢斯，刚才在上一轮呢是因为对手犯规，所以被判进了这一轮。挡板落下，这不得不感慨啊！每一组有雷格茨的比赛，他总是能在比赛的一上来就很快建立起来领先的优势，甩开其他人，这真的是绝对能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么慢速雪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一上来先冲到第一啊。随着雪势的增大，其实呢对于赛道的观察能见度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后面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还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是蓝山菲舍尔暂时排在第二，但是他位置不太稳，刚刚自己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控制，在他身后紧追的是 Alex 菲瓦，

费瓦现在已经冲到第二位，两位瑞士队的选手遥遥领先，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这一组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结果已定。哦，啊，即便是雷格茨最后的一个跳台在判断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过线之后他自己都笑了。这组的结果啊，如果在赛前让大家来预判的话，基本上啊，费瓦和雷格茨携手晋级，这是大概率事件啊。根据选手能力、经验、世界排名来看啊，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比赛过程当中并非如此。费瓦在这场比赛里上来一度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中间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及利用对手的失误，实现了超越。就是在这里，费舍尔的一个基础动作处理的稍有不慎，就被对方从身后超越，抢到第二去了。两位瑞士队的世界冠军，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2021年的，携手晋级。因为是在相同的半区啊，所以看一看两个人会不会一直携手一路杀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这组相对比较均衡，四位选手来自于四支不同的队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德国队的赫罗内克，身着黄衫。红山是日本队的选手谷野惠，绿山加拿大队的老将凯文朱里，蓝山是奥地利队的卢斯尼格。比赛开始了。啊，这组可能对于凯文朱里来说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在李斯豪登，就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的选手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之下，凯文朱里是肩负着加拿大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希望。如果加拿大队甚至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话，这个绝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冷门了，因为他们的队伍的实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再加上这个赛季他们的状态也很出色。日本队的谷野惠还是受到了对手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卢斯尼格和克罗内克两个人在身后追着他，凯文朱里事实上已经退出争夺了。就像之前我们分析的一样，他现在身上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队的谷野惠还是在第一，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三个人都落在纳口上，都被弹起来了。谷野惠拿到小组第一，但是谁是小组第二呢？要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来进行观察了。过去这一个周期里面，日本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啊，包括之前我们提到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贝龙是帮助日本队拿到了队史世锦赛第一枚奖牌，当时是拿到铜牌。

0: 从今天古野会的发挥来看，日本队并非只有徐北龙一个人员储备，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进步。哇，最后的终点定格，赫罗内克是比卢斯尼格稍快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和日本选手古野会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了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凯文朱里其实很早就退出了比赛的争夺，相信加拿大队啊，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在这一届冬奥会过后啊，在这个项目里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是需要总结的。在这儿为了抢线路啊，差一点把卢斯尼格挤到旗门外面去，看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最后我们看到赫罗内克紧滑的这两步啊，紧蹬的这两步，甚至用出了这个自由式技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这个自由式技术的动作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超过了卢斯尼格。好，这样的话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也已经结束了，加拿大队全军覆没。好，来看一下晋级图的情况。在上半区当中的半决赛，两位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将会面对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以及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而在下半区当中，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和银牌得主瑞士队的雷格茨和艾利克斯菲瓦将会面对日本队的古野会以及德国队的蒂姆赫罗内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上将开始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对于所有选手来说，他们每轮之间啊，可以休整来调整恢复体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轮当中的比赛数量是越来越少，剩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越往后拼啊，越拼体能储备，同时呢更拼经验，想要最后拿到金牌。再从中午开始要滑四枪，加上上午的排位赛，一共一天要滑五枪，想想都累啊，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劳动啊，每一次出发对手不一样，自己的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今天雪这么大，雪况也不一样。来看一看啊，挡板下来，比赛开始了。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绿衫选手德罗梅迪斯，黄衫是他的意大利队队友托马索尼，两个人呢一上来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德罗梅迪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从现在拉开的这个差距来看啊，两位意大利队选手只要自己别出问题，哎，就像在这儿两个人好像队内还要竞争一下似的啊。现在托马索尼是来到第一位，但是两个人基本是并驾齐驱，只要相互别打架别影响啊，后面其他的对手想要再追上就很困难了。缩小的差距，齐克纳沃里昂，法国队齐克纳沃里昂现在已经上来了，托马索尼又超到第一。感觉德罗梅迪斯降速了，好像有点累了，最后弯道。

波兰科最后的跳台，多洛梅蒂斯又上来，来到第一，还是两个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上线之前一直在回头观察，看一看身后的情况，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两个人在撞线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着大腿庆祝了。这一枪主要是开局好，开局非常棒，后面虽然对手稍稍缩小了差距，但是因为前面坑太深了，补不回来了。德罗梅迪斯呢和托马索尼两个人对于冬奥会的经验其实不太相同的，托马索尼是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而德罗梅迪斯呢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呢他是这个项目最终位列第五，也就是说呢没有挤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最后是在小决赛赢了。所以呢经过了这第一组的半决赛之后，两位意大利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对于德罗梅迪斯来说呢自然也就刷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意大利队其实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如果说昨天女队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意大利女队相对好的成绩，那今天男队其实他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在决赛里边出现两位意大利选手面对两位瑞士队选手的局面。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瑞士队的储备方面，卫冕冠军雷格茨加上前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阿里克斯菲瓦，实力是不容小觑。这就是卫冕冠军雷格茨，他看上去很累，看上去很累，好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红山选手，这是日本队的古野惠。今天呢，他是以世界排名第40的身份闯进到了半决赛当中。86年出生的老将，今年40岁的瑞士队的阿莱克斯·菲瓦。最后是黄山选手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Skiers ready.挡板落下，赫罗内克和雷格茨两人的出发反应都是不错的，但是雷格茨还是他的出发太强势了，现在又是直接抢到第一位。刚才出发前看上去他好像有一些疲劳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赛他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储备。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队的古野惠，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来自亚洲的选手进入到过最后的站上过最后的领奖台那古野惠现在已经落后了，菲瓦现在来到第二位，他在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帮助雷格茨卡住身后其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又能确保两位瑞士的选手一起进入到大决赛。雷格茨有一点小问题，两个人撞在一起了，手臂都缠在一起，哇，赛后肯定会有判罚的。雷格茨现在掉到最后了，阿莱克斯菲瓦现在来到第一，遥遥领先。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在第二名，最后的跳台，小组第二，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菲瓦撞线之后先回头看一看身后是不是雷格茨，但是发现不是，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目前第40位的选手，古野惠今天一举挺进到了大决赛里边，真是难以置信。刚才这个弯道就是这个条赛道最急的一个弯道，当时雷格茨和赫罗内克两个人好已经是手挽手了，

0: 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连续两个跳台，雷克茨自己处理上都有一些问题。随后呢，他和对手赫罗内克两个人手臂挂在一块儿。对于雷克茨来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啊，不能卫冕成功，那真的是多少有些遗憾。再来看啊，两个人挤在一块儿粘上了，这个手臂的动作显然是不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只是肩并肩，两个人在脚力啊，在对抗，甚至雪板可能有接触都可以。但是手已经开始推，开始往外搡，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但关键是这两个人没有排在小组前二，如果有判罚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小组晋级的最终情况。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哎，冬奥会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人能卫冕成功的。今天其实雷格茨是奔着这个记录来的，但是这样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打乱他的计划了。德国队的赫罗内克感觉是很生气啊，已经开始横着走路了，明显不太服。看一下，雷格茨呢是犯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影响最后晋级的情况。那这样的话 Alex Feva 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大决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情况啊。这个雷格茨因为刚才的犯规直接被取消掉了比赛的资格，所以一会儿小决赛里面只剩三个人了。而在大决赛当中，两位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将会联袂出战来争夺一枚金牌，而日本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第40的选手也挤进到了大决赛，同样还包括40岁的老将 Alex Feva 来自瑞士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决赛，也就是5-8名的排位赛。当然呢，只有3位选手参加，因为在此之前卫冕冠军雷格茨在上一轮的犯规直接让他失去了比赛资格。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绿衫选手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92年出生，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德国队的威尔姆斯曼，这是红衫，今年30岁，同样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拼。蓝衫选手蒂姆·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1995年出生，第二次的冬奥会之旅，今天呢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Skiers ready。

0: attention。
1: 比赛开始了。威尔姆斯曼出发的反应时用时最短，而且现在也是冲在最前面。哇，这个能见度随着雪势的增加啊，已经越来越糟糕了。选手们在起点处

这三位选手啊，从过往参加冬奥会的履历来看，今天能够进入到五到八名的小决赛，已经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涯最佳，实现了新的突破。考虑到今天的作战条件确实是比较的糟糕，不太有利于选手状态的发挥，能够比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目前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齐克纳沃里昂小组第一，小决赛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排名第五位。之前呢，他在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拿到第18名。

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冬奥会历史上有过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因为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实现了领奖台的全包揽。当时呢，三位法国队的选手一起挺进到了大决赛，而且拿到前三，非常非常出色。而瑞士队在这个项目也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最多的队伍，一共拿到过4枚奖牌，包括2金2银。来看一下小决赛最终的排名，法国队的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排在小决赛的第一，两位德国队的选手赫罗内克和威尔姆斯曼分别位列二三。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大决赛了，也就是金牌争夺战。四位选手当中呢，有两位都是来自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冬奥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绿衫德罗梅蒂斯，今年25岁，日本队的古野惠。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身着蓝衫。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托马索尼身着黄衫。看一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自己队史的这个项目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比赛开始了。托马索尼和德罗梅蒂斯两个人出发反应都非常的快。德罗梅蒂斯现在是一马当先来到第一，想要在比赛的前程啊，努力先建立起来一定优势。德罗梅蒂斯是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拿到了冠军，所以说是状态正佳啊。现在他是遥遥领先，身后紧追的第二位是蓝衫瑞士队的老将菲瓦，落后已经将近1秒钟，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往前再追一追。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德罗梅蒂斯带来压力。哦，菲瓦追上来了，利用这个波浪地形，菲瓦缩小了和德罗梅蒂斯之间的差距。费瓦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他能连续两届

站上领奖台吗？德罗梅迪斯在刚才的计时点领先非法半秒钟，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已经沸腾了，现场全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在等待着德罗梅迪斯的撞线，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成功率先撞线，哦！但是在他身后啊，三位选手紧随其后，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小，银牌和铜牌的归属啊，甚至可能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来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迪斯拿到了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他们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现在可能要看一看啊，托马索尼有没有拿到银牌。25岁的德罗梅迪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是第5名完赛，这一次他拿到金牌，作为23年的世锦赛冠军，他现在也算是满贯选手了。来看一下，呜，非常细微的差距，托马索尼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的距离击败了菲瓦，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两位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2名，托马索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连续2届冬奥会都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历史第2人。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日本的选手古野惠，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就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来自亚洲的成绩最好的选手，现在他在大决赛里面位列第4，也刷新了新的亚洲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成绩。好，再一次恭喜德罗梅迪斯拿到了这一枚对于意大利队来说非常宝贵的又有突破性的金牌。再来看一下，从出发开始啊，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他们就冲得非常靠前，就是要抢开局。出发的反应时两个人都是最快，德罗梅迪斯很早就建立起来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说过，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比赛越早期能够领先的越多，其实后面就越稳，对手想追可能都来不及。因为今天雪确实很大，赛道上浮雪很多，非常影响速度。

是在经过最后的一个跳台，其实就在最后一个跳台上啊，能够感觉到德罗梅蒂斯还是落点比自己预计的稍微近了一些，最后他又推撑了几步，给自己施加了一些速度，完成了最后的金牌撞线。好，各位观众，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82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

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二百七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到另一码头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背阻格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flop 组合。吴国年一位，隔两环一位，隔环一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

0: 3.60 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1: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七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七八二线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0: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1: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1: 李宁交叉体倒立地主，正撑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

0: 拉开。
1: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啊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礼，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礼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以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童飞一位一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搞转肩臂足，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臆足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

0: 号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整成全旋。啊，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移位。鸿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它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它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D组动作。其实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博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2: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有 0.1 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的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地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也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 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 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在这之前，
3: 我觉得实在点吧。
2: 加装靴十一专业软垫。比赛场地地区是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扣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

0: 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接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接 B 组，团身七百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得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 的加分，后直一千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

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 13.833， 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

0: 加上水平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回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九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潜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的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0: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它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

0: 好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1: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罗氏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